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喽，8:0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沙》，我是帮莎莎购车的校友啊，过来贝玛丽喽，来，在我背后准备要唱歌的是宇多田光。

被称作日本神级的女歌手宇多田光所带来的歌声 Automatic。 我想这首歌曲应该也唤起许多七八年级生朋友的共同青春回忆吧，对不对？ True Love First Love 这首歌曲呢，当年一推出，哇哦，响叮当。哎，我知道用了这有点年代感的形容词，响叮当。真的呢，这首歌曲推出来呢人气高涨，而且呢去年呢才出道，刚满25年，对对对， 去年他出道满25年，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又另外一个神级的神仙合作，就是宇多田光跟 CP 查理共同合作了一首英文单曲，就叫做 Home。 这首歌呢，我那时候看到我整个也是很兴奋，哇，你能没办法想到这个东西合并的歌曲，两个神级歌手这样共同合作了。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听过啊，听过刚刚我说的那一首 Home 的单曲呢？好，来提醒大家路况咯。西武高架北上在 24.9 公里，大概是过了环北出口，朋友反映说在内侧有看见一台抛锚车。好，蛮紧急的状况，好，同步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感谢这位热心通报的好朋友，感谢你，阿里达给开车马爱塞里咯。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哦，尤其呢是靠近新海路的上方，内侧车道尤其事故哦，而且呢目前掌握到的第一手消息说车流尾端大概是在新海快速道路泰顺街这一段哦。好，目前看下来有点回堵的状况咯。新北市的三重区有朋友非常贴心叮咛其他的好朋友们，好，重阳路四段与大智街口都阿后家哦，就是这个 K 温楼下的所在，所以呢乘客下车的地方一定要特别当心，小心的经过咯。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挺忙的，有三个任务在执行。第一个呢，我们先关心到的是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是国五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也是一样正在进行工程，是封闭的。好，再麻烦大家哈，管你是上去还是下去，都要注意内侧有工程人员在施工，工程人员在施工。好，宇多田光刚刚听到这一首 Automatic 的歌声呢，在1999年所推出呢，一推出，哇哦，让许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说到了1999年，我觉得那一年有好多好多非常经典的金曲，比如说五月天的出道作品《疯狂世界》。But 这首歌的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当年推出的，而是更新版的108年所推出的。当时阿信重新编曲，重新再帮自己的歌曲添加一点色彩，来听这一首《疯狂世界》。

0: Mayday， 五月天所带来的《疯狂世界》，大家还记得1999年的那一天吗？五月天发行了他们第一张专辑哦，就叫做《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哦，这一首歌。在2019年为了庆祝他们出道20周年，好，立下了里程碑，所以呢又重新再翻唱了他们自己的歌曲哦，疯狂世界。不晓得舞迷们刚刚的心有没有很激动呢？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OK， 景广943来讯息报好你知。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人民的健康议题咯。疾病管制署呢近日就公布了最新的检测结果，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的升温，你们知道吗？上周的急诊人次居然高达了26214人、简单来说呢，比前一周还增加了4.5%哦，但这一波疫情呢，这个疾病管制署呢研判，其实已经达到了高点，未来连续2周都还可能维持在这一个高点处哦。好，下个月呢就要来面对开学了，这个开学后的疫情可能也还是会持续处于流行阶段。那这个疾病管制署就说了，未来还是一样会持续观察后续

的变化哦。那现在呢，嘟嘟阿后就正值暑假期间嘛，出游的机会呢比较频繁，好，加上呢下个月九月份是开学季，校园内的这个传播的风险呢也会随之提高，还是不要嫌我啰嗦，要提醒一下

0: 针对一年退税金额高达66亿元的电动小客车，好，从116年一月份开始，国内产制的厂商或者是进口业者可以采拒检免税的方式出厂或者是进口方型，等待车辆完成申领牌照登记之后再办理销案哦。免去了过去我会先 SOP， 就是先缴税后退税。不过财政部有贴心叮咛大家了，这个业者呢需要从车辆进口放行的次月一日起开始计算哦，一年内完成申领牌照登记哦，而且能向进口地的海关办理销案，如果没有如期的完成，就可以申请延期，最长的期限是以半年为限哦，或呢先补缴货物税。好啦，希望呢期盼这一项新制上路之后，可以减轻资金上的压力，好，不然这个真的是手头很紧呢，物价也一直在上涨呢。好，接着呢要来分享的内容也是一项即将要上路的新制哦，可以说是攸关我们劳工的权益，就是这个劳资争议法律跟生活费用的辅助办法哦。其实起初是在民国100年上路哦，当这个劳工与雇主发生了劳资争议的时候，可以申请劳动事件处理期间必要的生活费用，好，劳动事件必要的一些相关辅助等等。当然呢，这个劳动部为了要维护我们职灾劳工的诉讼权益，所以呢近日就宣布了将与法服合作后推动劳工法律的辅助专案，明年元旦起呢将会律师代理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的审判程序哦，好，让我们这一些职灾劳工可以从侦查阶段好到最后的审判终结都可以获得律师的专业协助 ，OK。简单来说，就是呢，扩大了范围。好，希望呢，这个专案正式启动之后，劳工朋友可以多一份保障哦，可以避免因为不守法律的规定而被迫哦接受这一些不合理的调解方案。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学法律的，法条啊，哦，看的真的是不飒飒吼。这一项新制可以多一份保障，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好，算了，来要来问一下听众朋友啊，你喜欢听音乐吗？你喜欢参加音乐节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来继续听 Loki 咯。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潮台北即将登场，今年活动呢扩大为16天，接近2周多的时间哦，集结了超过290组的国内外音乐人带来的演出，好，透过了大型的演唱会带动了城市的经济，而且呢也进一步串联了国际音乐产业哦，让我们整个台北大城市成为了亚洲音乐交流的重要平台。那细节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台北分台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咯。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将于8月22日至9月6日登场，今年展演活动扩大为期16天，共计超过159场，串联超过290组海内外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台北市政府今年也进一步走出台湾，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交流与宣传，希望透过潮台北逐步建立台北的音乐城市品牌。市长蒋万安表示，
2: 流行音乐是台北市的灵魂，许多我们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都在台北诞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再造台北成为国际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那去年我们第一届举办，就短短14天吸引了13万人次进来参与这场活动，那今年我们第二届扩大举办，我们也持续透过已经慢慢逐步建立起的品牌，包括 Trendy Talks， 包括 JJA、JJ Asia， 啊，还有包括我们 TMAT Taipei Music Expo 台北音乐博览会，我们搭建起国内外音乐创作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串接亚洲各国的这些流行音乐产业，
1: 市府的规划也不只停留在大型的演出，而是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小巨蛋等场馆为核心，进一步串联亚洲不同的音乐市场，让国际音乐人走进台北，也让台湾音乐人有机会透过台北走向国际。此次小巨蛋表演更是与韩国的音乐圈合作，未来音乐节的方向也是希望透过台北串联一个城市来作为主轴。台北市文化局局长

0: 啊，蔡世平表示，
1: 以北流作为一个重心，然后加上我们在东南亚的号召力，华语流行音乐对东南亚的号召力，然后再来跟东北亚的日本，还有中国大陆的华语流行音乐圈，以及日本、韩国的流行音乐圈合作，我们以后会小巨蛋都会用一个朝台北加上一个朝什么样的城市来做一个串联。我们不只是一天、两天、三天的音乐节而已，有别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国际音乐的总部如果在亚洲设或在台湾设的话，它一定在台北，它不会在别的城市。我们大的国内的唱片公司、制作公司绝大多数在台北，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一个流行音乐文化产业能够在台北发展。
0: 除了扩大音乐演出的规模，今年朝台北也进一步强化国际音乐产业的交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示，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今年邀集超过60个国内外品牌，并设置12个国际展会，也规划超过500场商务谋合，让台湾音乐产业有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梁旭伦也表示，
2: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现在已经成为全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商业展览以及媒合交流平台。当初我们在 create 做 T-MAX 的时候，原来是希望协助台湾的流行产业业者跟国际产生交流。其实我们在今年在 T-MAX 的展览里边有几个重点特色，我们邀请到了国外12个国际展位来到台湾，这里边有几个是国家级的，也就是类似我们的文策院这样子的场域，包括日本的 Q， 包括泰国的 CEA， 包括越南的这个 VCIDA， 然后包括澳洲的 South Australia， 包括印尼的拉拉拉，然后包括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钱达里跟韩国的 MPMG，通通都会绕到台湾来设展位。
0: 随着朝台北规模逐年扩大，台北市政府也盼让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能成为城市与国际交流的桥梁，让台北的音乐能量持续向世界发声。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OK， 今年刚我们这个记者伟玲的专题报道提到的潮台北音乐节，它的活动时间呢是8月22号到9月6号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不如就把它规划到你们这为期16天的行程里面吧。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台65线北上的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哦，请朋友行经过去的时候务必把酒杯好金下里经过千万不通好奇观望哦，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苦离爱保持嘟嘟啊呵。好，说到事故呢，在台北市区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信义区的方向，在象山入口前这个隧道入口前中线两台小客车马波修心弄奏会了。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呢，热心通报的，好，谢谢你啊，自己开车小心。那同步我们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就在靠近中华路的入口位置，货车与修理车马是赶快吼，波修心把金瑞去啊，好，这个一清下去就发生事故了。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事故，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不要想说，哎，这个入口处怎么车这么多？好奇看一下吼。好，再慢慢谈好奇哦。OK， 好，再来呢，同样是要请朋友多留心的，是在稍早，好，西武高架北上的 24.9。朋友稍早说，过了环北出口，过去一点点的位置，内侧有一台抛锚车，不晓得现在这台抛锚车还有看见它吗？还有看见吗？好，如果有的话呢，请小心；没有的话，也可以打个电话，让我们警管知道喽。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说到了这个排除的消息，来跟朋友报告一下啦。中山北路往北，一大早了，市东路到天母东路沿线就车很多，不过现在北市交控回报说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小心的行驶丢啊。好，再来建国高架往北，在辛亥路上方内侧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呢也疏解差不多了。好，在新北市的芦洲区，再麻烦朋友爱注意陈芦桥往芦州方向靠近环堤大道的上方，就在机车道扔带 Auto Y 弄奏会了两台机车的事故，再麻烦朋友小心。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也感谢这位朋友热心的通报，自己开车骑车都要留意。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曾连任6届新北市3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政治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1000万元。新北地院痛斥2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经6连霸3重5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盛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2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2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2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5: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3处出入口，1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1、第2月台即可进入新站。2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3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2岛式4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6: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未来通车启。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

0: 那个旅刊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1: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4: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5: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8:38，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粉磨砂》，我是帮莎莎构图的小玉，来继续陪伴大家喽。好，先来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先前五羊高架南下49.3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安全排除。好，但是呢，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的车流，再麻烦朋友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等待车流逐渐疏解喽。好，虽然呢这起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呢其他国道部分还是需要朋友多留心，因为呢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环北出口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哦，所以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除了要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之外，把猪马背后金小。小心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 ，OK。好，说到了事故呢，在平面道路也需要朋友多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准备要往信义区方向的朋友，好，这个在象山隧道入口前的中线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与故宫路口，哈，这个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正在等待排除。而且呢，目前我们掌握到的第一手消息说，至善路往东沿线车都很多，而且呢

车流尾端是大概在林溪路口这个路段。好，再来是新北市的芦洲区，陈芦桥往芦洲方向就在环堤大道的上方，机车道两台 Autobike 弄错会了，这起事故还在处理中。而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的入口货车与休旅车的事故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了，请他们帮忙排除。好，那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代表呢是 ING 处理中的。台65线北上的 2.2 公里新庄一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等待排除哦，再麻烦我们的朋友经过时间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了，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好，这样才安全够安心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南京东路到圆山沿线车都很多，单纯的车多，没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大家就是拿捏好你的安全距离，顺顺啊开，依序往前行就好了。来听到的歌声，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

0: 辑当中的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哦，现在呢，这个敬腾呢，当时结婚所很直白投出的告白话呢，到现在 right now 呢，每逢夏天都还是会被网友拿出来开玩笑，因为当时呢，他在结婚典礼上呢，就说六月是夏天，夏天是 summer 呢是他老婆的名字嘛，那老婆就是我爱你。好，完整的句子呢，我想大家应该不用我讲完都知道哦。嘿，他的国文造诣不错呢，用了顶针法。好啦，这一个半小时呢，就让我为你播情歌哦，因为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这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听听情歌，来聊聊七夕传说。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好啦，不晓得大家七夕传说听过的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呢？是牛郎偷仙女的衣服，最后逼她结婚，还是说很浪漫的人神相爱的故事呢？好啦，如果我们先从浪漫当做一个开端，好，据说最原版的故事就是勤奋的牛郎得到了天帝的喜欢，所以呢就把他的宝贝女儿许配给牛郎，没想到婚后呢，哎，过得非常的开心，玩到都不想工作，所以呢天帝就生气，就用银河拆散了他们两人。哦，但也有一个版本呢，我会比较显现人性的部分，就是传说呢，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一起到凡间玩，玩累了呢，就到这个河边呢洗澡。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男人，就叫做牛郎，牵着一头牛来到河边，他觉得哇，仙女们好漂亮，就是人呢，所以呢，就默默偷走了他们的这一个衣服，好，其中一位的衣服。当这个仙女们洗完澡，就发现说，哎，衣服嘞，有一位的仙女没有衣服可以穿，所以呢，让她可以飞回天上的衣服呢，没有办法拿到，怎么办？只好留在人间。这时候呢，牛郎就跳出来，嘿嘿嘿，问这一位没有衣服的仙女，问她要不要跟她结婚。好，在那个年代呢，被看光光可是要以身相许的。那仙女很无奈，只好答应了。没想到婚后呢，两个人一样非常的相爱。好，老婆耕田，老婆织布，还生了可爱的宝宝。结果这个消息呢，传到了天上，被玉皇大帝知道了。哦，这个玉皇大帝非常的生气啦，所以呢就下令呢要把女儿抓回来，并在两人之间呢用这个王母娘娘的法簪画出一道很长很深的银河，阻挡两个人见面。但是呢，牛郎苦苦哀求说，孩子不能没有妈。所以呢，玉皇大帝呢才念在孙子的份上，哦，决定让两人一年见一次面。这是第二个版本，我后来呢也查到了第三个版本。哎，这个版本真多哦。第三个版本是说，牛郎当初牵的那一头牛，它居然会说话。哦，原来始作俑者呢是牛啊，牛呢怂恿牛郎偷衣服。好，所以呢这个织女呢其实一点也不想结婚，是被迫结婚的。后来呢偷回了可以让她回天上的雨衣，偷回到了就偷偷跑回上天了。不晓得大家听的版本是哪一个呢？有没有第四个版本啊？我蛮想知道的。不过呢，遵循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俗节日呢，其实今天七夕情人节又被称作为七巧节，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跟日本的女儿节一样哦。台湾有七巧节，都是家中有女儿才会过的节日哦。那这个传说呢，也就是跟七仙女有关系哦，因为七仙女呢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好，所以呢她会照顾人间的小朋友哦，所以就被称作为七娘妈，好，七牛妈，好。那为了呢可以让女儿能够长得跟七仙女一样漂漂亮亮，好，跟七仙女一样呢有一样织布的好手艺，所以呢家里如果有未满16岁的女儿，这一天呢家里就会准备油盆、抹油鸡、好鸡酒、好天柜，还有三牲来拜这个七娘妈哦。而且呢也会准备干净的水盆、好毛巾、镜子跟胭脂水粉，让七娘妈可以洗洗脸。

打扮一下真好是一个不好 NG 吼。从古至今呢，用化妆品去讨好女孩子这样的观念好像好像还蛮合理的。那这就是七巧节。不过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呢，每逢七夕，妈妈不是带我去买巧克力，她呢一样是会拜拜哦。她就是有一个习俗叫做拜承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吼，拜床母啊。床母呢就是小孩子的守护神，希望小朋友呢晚上可以睡好觉，平平安安高大汗吼，这就是要拜床母。那七月七日呢，为什么要拜呢？因为刚好呢就是床母的生日，这一天呢家里可能就会忙着准备鲜花好追购啊糕点啊，甚至在小朋友的床上呢床边来拜拜吼，请床母帮忙照顾小孩啦。因为妈妈亲妈比较忙吼，生母比较忙，所以呢就有传说吼，床母就是七仙女的化身哦。我不晓得大家七夕家里有没有拜拜的习惯，我小时候是有，当然呢就是二八十六之后呢就改掉了这个习惯，因为我也长大成人了，我也成年了，就没有这个拜船母的习惯，但是小时候确实是有耶。好，不论呢是哪个版本，都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没有伴侣的朋友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专属咯。刚说了嘛，这个半小时我们要来听听情歌，刚听到的呢是萧敬腾唱的我为你唱情歌啊，让我为你唱情歌。接下来呢要为你唱情歌的是女神卡卡 Lady Gaga 翻唱的作品，翻唱的这首歌就叫做 Close to You。

Lady Gaga Calls to You 在2024年翻唱了木匠兄妹非常经典的西洋代表作。好啦 Calls to You 希望开车的朋友、哦、不要太 Calls to 前一台车、哦、这安全鼓励要保持嘟嘟啊好哦。

来排除消息来告诉大家。好，台北市稍早说信义快速道路往信义区的方向象山隧道入口前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哦。不过目前北市交大回报现在呢放心已经排除啊，已经安全排除了。而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好，稍早呢有朋友反映说，哎，这个环河北路车好多，而且呢这个在松江路车也好多，其实呢通通都是因为受到市民高架往东过了建国南路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车都很多。不过现在合理嘎载事故排除了，但车还是在等待排除疏解啦，希望大家呢还是稍微保持耐心，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好，所幸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国一北以上的 33.9 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按勾啊，不要挡不啊踏掐，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希望大家一样保持耐心，我们慢慢的掌握好你的方向盘往前行。台65线在北以上的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有进展了，新北交控中心说现在呢已经派员抵达现场处理当中，但是后方有回堵0.7公里左右的车流，后方车会偏度一些些，大家就要注意咯。国三南下过了三鹰中内线车道有个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记得闪避之余要打方向灯。好，这是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告诉我们的，感谢啦，感恩的心哦，哎，感谢有你，那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准备要往台北市区方向车开始多起来咯。这边补充一下哦，在国一西武高架北上的 29.2 齁，本来说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中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吧，不过目前已经安全的排除，后方回堵的状况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好，台北市呢在至善路二段与故宫路口的事故呢目前也是得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后方车流一样赶快喏，就是保持耐心等待疏解。而在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一路到信义路沿线都是上班的车流。再来一首翻唱的爱情作品吧，来自林怡与许富凯的瓜虾爱情很西灰。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节目第三个小时9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186.4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29.2到29.4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现在就对我们来听歌。

皮黑皮的警察广播电台进行到了这波的第三点钟，透早九点零五分喽。我是小玉啊，来继续陪伴你喽。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月节目就叫做《早安粉磨砂》。接下来两位听到的歌声，就是蔡家珍阿哥黄炳祥的歌曲《一人一支嘴》。

好嘞，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过了三鹰，中内线车道本来有个不勾神，不过呢，现在北区交控咻咻咻卡丘就妹吼，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65线北上的 2.2 公里，好，本来说新庄一交流道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嘛，等待排除。那现在呢，北分局也回报说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吼阿伯车吼、哦、这个车流比较大量吼，所以呢还在等待疏解。再麻烦大家提出你的耐心，提出你的小心，我们等待心心相印之下车流疏解。好，现在呢需要朋友呢多点心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 47.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哦，现在还在处理。国三南下 14.5 公里朋友刚经过西尊说，哎，这个南港交流道前呢路间好多小碎石哦，开车经过时阵呢，波咯波咯，还有点颠簸呢，吼，希望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喽。那这个部分也转达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请这个清扫人员帮忙排除一下吼这些小碎石。好，说到了清扫人员，那就要提醒一下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稍早呢，在北上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的内侧施工已经收工了，结束了，换成南下的方向哦。所以呢，目前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的内侧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国五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持续的施工，而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进行的则是移动式的

清扫作业。好，国五今天还蛮忙的，schedule 满满的，希望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当心，提高警觉。好，来排除的消息再多一笔，国一南下的 13.5 过了高架系指端内侧的往生猫咪目前已经排除了，送他上天堂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到0公里，也就是内湖交流道到基隆端，内侧呢已经开始准备要清扫咯，是进行式的，移动式的，所以呢你的位移也会有连带影响，所以再麻烦朋友除了留意前方道路状况之余，清扫人员的安全我们也要共同守护咯。我们来点点名好了，我觉得目前国道上的行车表现有些路段不太理想，来打个分数。来，首先看到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路段以及内湖路段，阿高吴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行经中立转接道，然后来到了接靠近平镇系统，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好，这些路段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的瓶颈点则是要关心中立转接道以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高工局，一路行经了三重、台北、圆山、内湖、东湖、点到名的路段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车速哦，尤其是哪一段呢，我看得好痛哦。哦，亲爱的颜色，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的路段车特别的多啊，不到20公里的行进速度。而至于国道三号南下，需要朋友多留意的是在安坑到中和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从土城开始，沿线经过了中和、安坑、新店，靠近木栅，甚至你要汇入这个南港系统呢，通通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好，这边补充一下国一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系统到靠近堤顶路段，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往堤顶方向行驶，车速都是偏慢的，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的区间。国道五号南来北往以及国道二号东西双向表现都还不错，那我的左边大拇指跟右边的大拇指就纷纷送给他们喽。来听到的是具有台版小野丽莎之称王若琳的歌声，有你的快乐。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咯，持续陪伴大家，带给你们快乐。来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等待大家加入报路况的行列，当我的神队友咯。

0: 有你的快乐，王若琳。时间9:15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好啦，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呢？今日大来宾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戴安分局交通分队的林瑞哲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咯。我们先跟分队长打声招呼。分队长早安啊。
1: Hello， 大家早安。
0: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分队长来到线上呢，首先就来聊聊哦，这个近期戴安辖区的交通事故的太阳啊，分队长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其实我们最近实务上发现，其实现在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事故来讲都是机车跟行人受伤的比例会比较高，因为毕竟机车是人包铁，然后行人走在路上，如果发生事故，原则上受伤的比例都会比较大。
0: 嗯哼哼。
1: 那近期我们发现很多，尤其有很多行人，尤其是长者，就是年龄偏大的一些叔叔伯伯，他们其实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我们需要再提醒一下的部分。第一个，包括他们很容易，第一个在行人红灯的时候穿越红灯，要不然就是有斑马线，他们没有走，其实就是任意穿越车道。
0: 嗯。
1: 那其实这两个违规在我们的道交条约上，其实它的处罚虽然不是很重，它是可以处罚，如果说被我们拦查下，可以处罚500块的罚款。
0: 嗯，
1: 但是这两个任意穿越车道跟行人闯红灯的事故，往往衍生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像我们之前大安区就有发生过，行人他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走斑马线，他随意穿越车道，过往的车辆来不及刹车，就反应就撞上去，然后造成这个行人其实伤势还蛮严重的。那其实台北市他也有发生过，富人公车下马路之后，他没有从公车后面走，他直接是从公车的前头穿越过去，也是跟公车那样非常严重的事故。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家里有长辈，有其他的亲朋好友，年纪稍微长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们说，如果过马路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记得过马路的时候，虽然说你是绿灯在行走的时候，可是你还是要左右张望下有没有来车。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遵守道路交通的号志，就是小绿人的时候我们在过马路。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随便穿越车道，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清晨或早晚的时候，我记得衣服要穿亮一点，要醒目一点，让对方驾驶看得到你，这样这样大大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是，刚刚分队长有提醒到说，有一个就算他是走那个穿越道，但是他突然就从那个公车前面穿越，这个是我本人有遇过的经验。有一次呢，我也是早早起，然后呢就突然公车停了好久，我想说，因为我一上车会有一个先睡觉的动作，然后想说奇怪，怎么会红绿灯等这么久？难道是我冥盲啊吗？结果一睁开眼发现，哦，原来有交通事故发生，就像刚刚分队长分享的一个状况，就是那一位高龄长者呢，想说操炸吼，卡不掐，他就直接穿越马路，结果嘞，公车就来不及停下，撞上去。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处理还蛮久的，有点稍微耽误到时间。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长辈吼，这个秒数不够的时阵哦，千万唔通想讲赌赌看，我要冲一波运气吼，千万唔通算一下你的脚程哦，或者是等下一次的绿灯，我们再安全通过，千万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啦。那这边的话呢，分队长没有再提醒关于这个行人的交通提醒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吼，刚刚说骑机车的话就是人包铁嘛，但是如果你是凭着你的11号公车是没有任何的包哦，是你自己的徒步哦，所以这边应该还蛮多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当然行人走在路上走，跟刚才已经讲过，我们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当然说很多外在的因素不一定说代表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但如果说你本身行人在走路的时候，你能遵守路口的号志，你能走在人行道、行人穿越道，或者是走天桥，或者是走一

0: 些不要在路上随意行走，其实就能大大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
0: 那一般如果走在路上，其实一般有些人过马路，他就像我刚才讲过，他不会习惯性的看左看右，
1: 嗯，
0: 他以为说行人，现在行人最大，他过去的时候车辆都要礼让。

0: 哦，这个都是本身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可是一般的行人很容易疏忽的地方，这边我们再次跟大家宣导一下。
1: 对，没错，就是刚刚范站长讲到，哎，拜托啦，你乖乖走在绿灯的时候走那个穿越道过去马路，不对，对对，是没错，但是你就是没有专心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社会观察，我每次在通过路口之后，我都会看一下旁边，哎，真的大家都会低头滑手机，想说啊，就边走边滑，这是坏习惯呢。哦，刚好这机会范站长呢再次叮咛大家哦。好啦，今天时间最后呢，分享我们要补充的地方，
0: 欸，再来就是暑假已经快结束，就是一般的快要开学了，其实到了九十月，其实有些像中秋节啊，或者是年底的一些旺季，那其实饮宴或者是聚餐的机会可能反而变多哦。那这边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老生常谈的，就是我们只要参加聚会、饮宴、吃饭，其实就是喝酒，就是不开车。那如果说同行的朋友、亲人、邻居，哦，其实大家互相规劝、互相劝导，哦，降低我们酒驾的事故发生几率，这样子。
1: 没错，希望大家喝酒就不要碰方向盘，这样碰了呢就不要喝酒了。今天非常感谢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分队林瑞哲分队长，好，来到线上特别叮咛大家，谢谢分队长。
0: OK， 不会，拜拜，
1: 拜。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国五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内侧工程呢，持续中，是封闭的。那么稍早有提醒大家说，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嘛？不过现在平林行控说已经收工喽，结束了。好，另外结束的呢是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性清扫作业也已经扫完了，收工收工。好，所以呢，简单来说就是刚刚说的国五南下唯一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疑似出口匝道。道的内侧哈，工程目前是封闭的。好，再来看到是西武高架北上哦，在32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小心小货车与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而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从成功桥到南港沿线车都好多哦。好，说到了清扫作业，差几点嘛落高起，在国一北上的17到0公里，就是内湖一路到基隆端内侧是移动性的清扫哦 ，ING 目前还在变扫哦，请朋友多当心点。而在五羊高架南下排除的消息，47.5公里，也就是在机场系统前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通回报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阿边吼挡不阿塔车，稍微回堵吼，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等待车流安全的疏解喽。好，刚听到呢是台版的小野丽莎王若琳的歌声，我们来请真正的小野丽莎出场好了。这首作品我很喜欢，我想大家也肯定听过，就算不会唱，因为她的那个语言呢是法文，不过没关系，我们听旋律过过瘾好了。来听到小野丽莎的歌声，可爱的你。

小野丽莎的歌声，可爱的你，不觉得呢？听到这首歌就好适合，在河岸，尤其是巴黎，河岸哪一首咖啡，不管你要喝美式啊，还是 latte 都好，我都觉得说好适合，好适合哦，那个氛围。

好，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日间工程有蛮多路段的，像台北市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是进行捷运的工程，请我们的好朋友通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指示安全的通过。好，这个施工还蛮久的，要预计到明年的12月哦，要到明年的年底。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到131号进行的是捷运工程，双向的车道呢只有维持一线车道让大家安全通过，请朋友呢先提早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比如说呢你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当作你的替代方案。一样施工会到明年的116年，但是呢3月底差不多预期会完工。而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赶快就是施工，好啊，这个工程呢就是捷运工程成啦，一样现场都会有指挥，配合一下安全的指挥，小心的通过。明年116年3月底才会结束。台北市呢，因为这个源泉路有落石的状况，所以目前在泉源路从信义路到东升路都是采单线双向管制的，再麻烦朋友配合。好，但是哈，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在这个期间请朋友记得哦，是全线封的 OK。 好，再来呢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哦，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要到9月3号才会完工。新北市的树林区长期的工程啦，巴德地下道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骑机车的朋友放心，还是赶快好维持通行，但是你若是开车的人就要记得哦，提早改道了，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比较省时间。施工时间预计要到明年的5月20号，我每次都会说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日子，施工单位还蛮会挑日子的，希望呢这个工程可以如期的完工。好，再来呢更久了齁，这个算一算呢也要预计2年的施工期间哦。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是进行捷运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有分两头可以当作替代方案齁，比如说你如果是走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会比较幸福哦。好，那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请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当作你的替代方案，预计118年才会结束哦，这工程会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呢记得准备要来走这一些施工范围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早规划你的行车动向啦。好啦，音乐声当中准备迎接9点半的新闻，再回来早安福尔摩沙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

0: 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必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2: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1: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量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4: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再爬线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获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3: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一泰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5: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元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元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6: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5: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 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

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时间早上的9:37。好的，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咯，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够处的秀狗啊，好，来继续空中陪伴你们了。好，来报个路况咯，国一南下的 53.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据说这个中线的两线车道呢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货柜车跟小客车的擦撞哦。好，这起事故呢还在等待排除，因为才刚刚接获到的，再次提醒大家，国一南下的53.7过了机场系统，中线两线车道有一起事故，是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碰撞哦。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啊，爱记咧，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台主的消息来此提醒大家，西武高架北上的32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在外侧呢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目前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阿比亚挡波塔擦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而在西武高架这一起事故刚排除呢，连带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47.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咯，后方一样有一点回堵哦，大概一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拿出你的内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等待车流逐一的疏解咯。好，再来国五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所以仍是封闭内侧的，再麻烦朋友把车背后金咯。国一北上的17-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赶快吼马爱同步留意咯。这边再补充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我们的开车好朋友就爱注意咯。还记得我第二个小时呢在单元当中跟朋友分享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嘛，然后呢不是问了好奇大家听到的版本是什么，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想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他就好奇了，那这样牛郎织女不就算是每天都见面吗？还蛮有趣的哦。这个逻辑好像还蛮合理的。好啦，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

说法，你信哪一套说法，好像默默变成了至今，演变至今呢？诶，除了浪漫中带点甜蜜之外，好像也隐藏了不少的商机。接着去便利商店就发现，诶，柜台好多盒的巧克力，好多支玫瑰花，到底是要送给谁的呢？大家心里有数咯。好啦，剩下的20分钟来跟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了我们金广的音库最近呢新进了好多好多的新歌哦。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可以不跟朋友分享呢，对不对？所以呢，首先要来跟朋友分享的是一首我觉得还蛮有独特性的作品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歌手叫做 Davido。 Davido 呢，他是一位还蛮特别的歌手，因为呢他被粉丝们称作为非洲流行音乐之王。哇，这个头衔还蛮响叮当的。诶，我又说了这个比较有年代感的称号。好啦，简单来说，他除了呢是一位歌手，同时呢也是词曲的创作者兼唱片制作人。哇，多重斜杠齁。虽然呢他出生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但是呢他在奈及利亚成长齁长大，所以呢他很常把这个传统的非洲节奏以及嘻哈的元素融合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每一次听到他的歌曲呢，你就会觉得哇，好有个人魅力，就那种具有标志性的特殊魅力。说听不出来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听他近期发行的作品，这一首歌就叫做 On The Road。好了 ，On the road 的各位，在路上的各位，有任何路况呢，欢迎更新补充告诉我们警广喽。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美、简洁有力的一首歌。这首歌短短的2分16秒，来自 Davido 的歌声 Only World。这首作品呢，我刚刚查了一下，哇，2天前他才上架他的 MV 耶。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当然呢，你在行驶当中还是不要用3C 产品咯。那首作品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7月31号才刚发行的耶。就是这一张专辑呢，还蛮特别的，因为他的专辑名称就叫做 Only Adai。Only Adai 呢，它不是英文，就是他第六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修腾腾的哟。好，为什么会发行这一张专辑呢？因为呢，要来庆祝他辉煌的音乐生涯，已经要迈入第15周年，他出道15周年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这一张专辑不是英文，它取自于约鲁巴语的 Ori 呢，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叫做头，就是你的头啊，列塔卡，还有。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叫做命运。那阿宅呢？阿宅的意思呢，就是

皇冠。好，直白一点就是呢，头上的皇冠。那你要比较文雅一点的形容呢，这张专辑就叫做《加冕的命运》。这次的专辑呢，它还是也融入大量的这一个非洲节奏的元素，所以呢，大家可以听得到呢，有一些打节奏的拍子，好，这些 tempo 呢，也让它的非洲音乐呢更有独特的性。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咯。国三北以上的中和入口，砂石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占用的是入口处的位置，这是朋友刚刚准备要上去国道的时候画痕呢。好，赛利哦，小心开车。那同步我们转达相关单位呢，来协助排除。国一南下 53.7 过了机场系统哦，货柜车与小客车的擦撞呢，目前还在处理，而且呢，占用的是现场中线两线车道，请朋友前往我们汤好奇观望咯。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而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小心啦！准备要下去的朋友，除了乖乖排队之外，好，内侧也要留意，因为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好啦，说到呢，要来跟朋友分享近期我们音库里新进的歌曲。第二首呢，是我听了非常非常有感的一首歌。那首歌曲呢，是来自台语歌手曾伟中最新的全台语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同名歌曲，就叫做《出外人出瓦郎》。他把这个故乡哦，具象化了，就是他把故乡切成行李的尺寸，吼，即卡回修。大家想想看，你如果呢是到外地打拼的人，你对于什么样有一个理想呢？他呢是对于音乐充满着理想哦，所以呢，他一路上呢把这个皮箱分了好多好多层，吼，就像真的你想象你眼前有一个行李箱，有爱情的成分，有知己的部分，也有朋友，也有家人，吼，亲情的牵挂，吼，通通都浓缩在这卡回心来的哦。那希望呢创作这首歌曲是献给每一位为了理想为了生活离乡打拼的出瓦郎。我想呢，如果呢你跟我一样是北漂的朋友，吼，这一份游子的心情就是离乡背景嘛，在异地生活的朋友都会非常有共鸣嘞。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今年曾伟中所推出的新的专辑的单曲，就叫做《出外人》。

天哪，曾伟忠的歌声出瓦郎，我听了我好有感觉哦。因为其实呢，如果我要回南投的话，哎，对，我是南投人。如果我要回南投的话呢，最快的方式就是搭乘高铁嘛。每一次高铁要进站的时候，就会像刚刚那个火车的月台一样，会响起哦几点几分哪一班的车呢即将进入月台，请搭乘的旅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听得好有感觉哦。我就突然想到有一首作品，就是李荣浩的歌谣，有异曲同工之妙，离乡背景，告别了爸爸，告别了妈妈，告别了亲爱的家人，来到异地工作打拼。有时候真的受了委屈，或者是你的理想还差那么一点点，还没有达标，总是会有点稍微的内耗一下。但是呢，这首歌呢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勇气吼，就算你离你的目标、离你的梦想还有那么差点距离啊，不要放弃好不好？那当然，你总是人会有惰性或者是低潮的时候，就还是咬紧牙关，我们一起撑下去吧。毕竟我跟你们一样哦，到了异地打拼，大家当贼怕病喽。好的，接下来再来提醒一下大家了，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 35.6 公里过了中和，中线车道呢，本来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不过现在北区交控说好利嘎仔已经顺利的排除，大概后方有回堵一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行经过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好，目前呢看下来还是需要多点时间等待车流顺利的排除啦。 Solo Lele 还记得吗？国五南下14出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现在平岭行控说我们要改个车道进行咯。好，这个要改到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就要提前注意了，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我们也要共同守护。好，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停车场目前我们收到了满场的消息，所以如果打算呢把你的爱车停放到南港区经贸一路的话，休息嘞，斟酌一下，不然到入口处还是需要花费时间排等哦。好，说到了台北市区，我们来点点名好了，点一下目前车多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这个新国路到师大路呢，沿线车都会比较多一些些。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哦，新店端到西洲街，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基隆高架往北，从新海路到乐业街，上班的车流哦，有的人比较晚上班，现在车还是偏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从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不好走。市民高架往东，从环河北路到敦化南路，今天也是走走停停哦。台北桥往台北桥的淡薄辛苦，车多多。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信义路不好走。环东大道往东，从基和国宅一路到南湖大桥都是车多的。好，那至于先前说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道方向行驶会稍微困难一点点，不过目前看下来车流疏解差不多了吼，大家就是掌握好安全守则，安全鼓励拨起嘟嘟后，车速依照现场的速限来安全行驶。好，持续来提醒，是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砂石车小客车的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南下在 53.7 过了机场系统，好，这个中线两线车道呢有起事故哦，是货柜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也

还在等待排除。另外，在国一北上59.2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车的擦撞呢，目前也还在处理哦，还在处理。好，至于呢，在国道5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9.5机场系统前中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这起事故呢，北区交控说也已经派员在处理当中了，请朋友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了。OK， 好啦，时间过得很快哈，最后一首呢新歌推荐是要来朋友分享一下，来自 Super Junior 的子分队83Z， 就是呢利特跟西澈哦，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发行了首张的迷你专辑 Promise， 同名的主打歌呢翻成中文就叫做给你的约定。昨天莎莎呢给大家一个约定，就是说好明天见嘛，就是今天。好啦好啦，今天是我帮他代打，但是明天他真的会准时7点线上见咯。等等10点主持棒就要交给珍珍，我是小玉，很开心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旅途时光，下一次我们就继续空中见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把这首歌献给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咯，下次见。

0: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9.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二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9.3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19号礼拜三一卷女就校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水汽呢还是比较多，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哦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呢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哦白天大致都是多云，那中午过后容易出现雷阵雨，而且这个对流呢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局部的地区啦可能会有大雨情形。那如果今天要往南部跑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短延时豪雨，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增强，所以各地的天气会更加的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要特别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哦。那今天的气温呢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局部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相当闷热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补充水分，然后预防中暑了。那至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0号呢，目前是在关岛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170公里的海面，那持续往北哦，就是北北西方向移动，那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那目前啦，预测会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所以后续的动态呢还是会持续的关注。那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竹苗还有宜兰花东都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还有云嘉南以及高屏则是普通等级，西半部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升高，敏感族群朋友还是要携带好口罩咯。

0: 时间来到10:07，一样来关心路况哦。台六十一线往北观音前的外侧有灭火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是清扫。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的方向，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南下哦，在疑似出口匝道，好，外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师做。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喽。好，目前国一往南哦，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湖口交流道到高架杨梅端哦，这边还是持续车多。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一，哇，这边已经有呈现自爆提醒了，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部分呢，和目前往南的方向，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一路到堤顶，好，目前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另外呢，补充一下，在国二要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另外有朋友通报，在国三往南中和交流道有重机不小心骑上来了，骑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好，另外台北市的淮爱馆就是在二滨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那这个地址呢，是在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的地方。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谁来早午餐？
0: 说到租税哦，大家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离我们有点距离，然后比较严肃的话题呢？好，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哦，租税其实也可以很年轻、很有创意哦，而且还可以跳出来。哎，那到底要怎么跳呢？今天的谁来早午餐，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张刚荣股长，股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年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携手财政部北区国税局，要带大家一起税动全城，悟出新潮，就是把大家

0: 熟悉的街舞和租税、云端发票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让年轻朋友用自己的创意跟武力跳出不一样的租税新潮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到底要怎么报名，究竟要怎么跳才有机会把冠军带回家。所以这次税动全城舞出新潮的街舞竞赛有哪些朋友可以参加呢？
1: 我们这一次的舞蹈的竞赛啊，其实主要的有分成三个组别，分别是针对全国国中、高中生还有大专院校生来办理。所以说我们的组别是有税动小将组，这是国中组的，然后税动新四组是高中子组，以及税舞王者组、大专院校组。我们主要的是分成这三个组别。
0: 那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呢？
1: 我们这个报名日期啊，其实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初赛，一个是决赛。那初赛是从即日起到9月4日截止，请各位喜爱舞蹈的青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时间踊跃来报名。那至于说决赛的日期呢，我们是在9月20日，地点是在板桥车站地下一楼的旅游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初赛投稿之后呢，我们会去做筛选，入选之后会在9月11日公告优胜的队伍就可以进入决赛。
2: 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我一定会抢先报名。
1: 是。
0: 好，那因为这次的比赛奖励非常的丰富，对不对？
1: 对，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奖励呢，各个组别都有冠军、亚军、季军以及殿军。那它除了奖金之外，每一组都有奖杯。冠军是20,000元，亚军是10,000，季军有6,000，殿军也有3,000元。
0: 哇，听到这边，我想很多的这个同学然后已经开始这个摩拳擦掌了哦。任何可以拿到奖金的机会呢，绝对不可以错过哦。我们先来这个问问鼓掌了，就是这个比赛的评分标准，可不可以抢先让我们听众朋友们知道一下？
1: 那个我们这一个舞蹈竞赛啊，主要的评分标准分成几个项目，分别是舞蹈的技巧，然后编排的创意、服装的造型、音乐的呈现，当然还有租税的部分，整个主题要和租税有融合，这一个部分就占了30%。有一个小的重点可以来提醒参赛的青年朋友们，除了说你可以把租税主题融入你的整个舞蹈之外啊，因为我们主办单位有提供租税舞曲，你也可以把租税舞曲把它编入你的整个舞蹈里面。那加入演唱还有编舞的方式，可能会让你的成绩有更加的表现。
0: 了解。所以同学后要开始动动脑喽，要怎么把这个租税跳得很有型。好，那我们了解这个评分标准之后，其实这个街舞竞赛还是有一些规定啦。好，所以这个比赛方式还有规则呢，我们就请鼓掌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1: 因为现在是初赛的阶段，所以提醒青年朋友啊，我们只有那个团体组，没有个人组。如果说喜欢跳舞的青年朋友是可以一起组队来参加我们这一个舞蹈的比赛，他参加方式就是说你自行组队，至少要有3到10个人一组，上限就是10个人，最少要3个人。那你这一个初赛部分，你就是编舞上传30秒到1分钟的舞蹈的影片。那提醒这一个不能用运镜剪辑或后制的方式，就是要原始的呈现。然后你提供这舞蹈影片之外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完成下载我们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的 APP。然后还要提供至少一张的云端发票储存的截图，并完成我们租税的问卷调查，然后来做报名。那至于说报名成功之后，最后我们会每一组挑选8队来晋级这一个决赛。如果说有想要参加的青年朋友，可以到我们税捐处的粉丝专页“睡不着呼叫按光鸟”，或是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同名的粉丝专页来点选报名网址连结都可以。
0: 所以如果同学呢有不清楚的部分啦，都可以上新北区政府税捐稽征处的粉丝专页“睡不着呼叫按光鸟”，或者我们可以到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同名粉丝专页，我们去找到活动贴文，然后点选报名连结就可以了。好，那聊到这边，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街舞给人家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年轻啊，又有活力啊，这个租税听起来好像比较正式一点啦，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要把这个租税跟街舞结合在一起呢？
1: 是，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们一般人租税观念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比较生硬的，比较 刻板的印象。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0: 是希望用比较年轻、创新，然后有活力的方式来推广租税，让大家可以觉得说，其实租税也可以这么的活泼。那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街舞创作的方式啊，来融入云端发票、国税还有地方税这些租税元素，让租税和舞蹈啊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啊，可以互相碰撞，产生绚丽的火花。而且我们也希望说，租税可以在年轻人创意啊、自信和表现力当中传递给欣赏的这些观众朋友看。
1: 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街舞创作，然后把云端发票还有国税跟这个地方税等等的租税元素呢，然后放进舞蹈里面，就让这两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元素碰撞在一起。好，不过举办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对不对？
0: 是，我们这一次其实除了要让大家了解租税之外啊，刚好因为我们今年统一发票兑缴 APP 有线上改版，它除了说原来的功能之外啊，它也有新增的，例如说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自动汇款设定、快速登录、生物辨识、免打密码等等的功能。所以说参赛者啊，记得可以来下载然后使用。此外，大家现在也可以来下载我们这一个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然后申请手机条码，并且用手机条码来储存云端发票，自己也可以来操作这个整个使用的界面。
1: 其实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场活动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朋友认识载具还有云端发票。不过什么是云端发票啊？这个发票到底跑去哪了呢？
0: 那个其实云端发票不会印出纸本，然后它这发票是存在云端。那至于说载具呢，是用来储存云端发票的工具，包括说我们一般的信用卡、悠游卡、iCash、手机条码，然后各商家出的感应式的会员卡等等，其实都可以用来作为储存云端发票工具。而且啊，云端发票有很多的好处，例如说自动兑奖、中奖主动通知，然后设定领奖账户后，还可以省下1/1000的印花税。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云端发票还有所谓的专属奖，总体的金额高达20.67亿元。也就是说，你如果使用载具来储存云端发票，会相较于纸本列印出来的发票还多了一次的中奖机会。
1: 哇，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会有多一次的这个中奖机会，所以要赶快去下载。好，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云端发票还有载具是什么，那应该有很多这个朋友会接着想问啦，就是那手机条码又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手机条码到底有什么功能，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申请呢？
0: 刚好提到，其实手机条码呢，它就是载具的一种，除了说可以用来储存云端发票之外啊，像其他的载具啊，归户也可以归户在手机条码里面来方便做管理。那如果说没有申请的话，可以到我们税捐处的官网手机条码线上办，那只要输入手机号码还有 email 等等的资料，我们就有专人来为您办理。此外啊，新户还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哦。
1: 所以呢，还没有申请的朋友真的要赶快试试看，就是把平常的发票呢可以管理得更聪明更方便。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活动要跟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
0: 要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也就除了说我们这一次办理的街舞的比赛之外啊，我们今年还负责全国国中的租税宣导的业务。所以说在今年的8月24号，我们即将要上场的是一个岁月时光守护者的网络游戏。这个游戏呢，是邀请全国的国中生一起来跟我们上网玩游戏、学租税、拿好礼。那至于说更多的活动讯息啊，那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追踪我们税捐处的 FB 的粉丝专页睡不着呼叫暗光鸟，里面有更详细的讯息。
1: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了。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身边刚好有喜欢跳舞的同学哦，记得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们哦。税弄全程舞出新潮街舞竞赛初赛的投稿只到9月4号，那决赛呢则是在9月20号，然后会在板桥车站地下1楼旅游服务中心前广场热力登场。所以想要挑战20,000元冠军奖金还有奖杯的同学，现在就可以开始找队友了，我们可以想一下创意，开始练舞咯，所以想

0: 想知道更多活动资讯，记得持续关注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的脸书粉丝专页，睡不着呼叫暗光鸟。别忘了，租税可以很生活很有趣，你也可以用你的舞步舞出新潮。今天谁来早午餐，很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张刚龙股长，
1: 谢谢大家。
0: 以上节目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所以喜欢跳舞。

时间来到10:21，一样来关心路况。国道1号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整个回堵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疑似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来关心一下国三往南中和交流道设有重机误闯的情形，目前是骑在路肩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咯。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延平北路。好，一样来提醒工程哦，在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好，另外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哦，这边同样有工程需做，所以提醒朋友哦，要行经这两个路段的话呢，拜托一定要提前改到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另外呢，我来关心市区道路的状况哦。目前在台北市，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啦。好，是在全园路哦，就是从全园路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这一段。好，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那另外呢，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监狱施工，还是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通行咯。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我们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的下方，就是从河边北街还有环河北街这边有移动式工程。那施工期间呢，是会轮流的占用这个汽车道，但是我们的车子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新北市新店区水快双向从第56条的伸缩缝一直到中正路哦，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呢，是有轮流的占用部分的车道。那新店区的中安大桥这边同样有工程，那工程期间呢，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现场呢，有交维人员，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好，另外在新店区的明远桥的双向哦，这边也是有工程，也是会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4点，遇到下雨天也是会在顺延。林口区的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新北市树林区哦，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所以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咯。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同样正在施工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到下塔悠这边的车速呢，低于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补充一下，国二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 Alpha 萧亚轩的歌曲《闪闪惹人爱》。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段后，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哦。好，车流呢还没有疏解啦，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以及五股到东湖路段后，目前的车速大概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扶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3: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

0: 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1: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7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自不外泄。记者游柔群报道。
5: 截至今年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6: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5: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距离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它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来提醒排除消息哦，在国一往南53.7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有货柜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顺利排除喽。不过后方哦，整个回堵蛮长的，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在疑似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国3往南105.6到108公里茄东到香山路段的外侧路径沿线都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台61线往北的方向哦，观音前的外侧也有看到灭火器掉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林口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北上的湖口交流道到高架杨梅段哦，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堤顶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那国二东向原本说大竹到机场系统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这边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疑似路口匝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44，台61线往北，观音前的外侧有灭火器掉落，国道3号南下105.6到108公里哦，且东到香山路段的外侧路间沿线都有看到轮胎皮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欧雨山《躺着的人》。哎，如果有朋友觉得一整天都躺着，会不会觉得很浪费呢？哎，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呢，有没有想说要出去玩，或者是可能要运动一下，或者呢，就是跟朋友聚一聚，结果哎，礼拜六一早醒来，然后只想要把棉被拉起来，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继续躺？今天完全不想做任何的事情。但很奇怪，明明身体很累哦，但我们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诶，脑袋却会开始一直就是会有那种罪恶感，对不对？就会想说啊，我今天是不是什么都没做，会觉得自己好废哦。其实现在有一种一周耍废一天的概念哦，就是刻意留一天给自己，什么都不做，然后什么都不安排，就好好的让身心哦充个电。但是要怎么耍废呢？一定会有两派人，就会想说，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耍废？耍废这么简单的事情，哎，我身边真的有人他不会耍废，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很容易耍废的人，而且很容易放空。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在那边讲话，然后又你知道又听不进去，或者是他可能讲的话题不是你有兴趣的，我真的会立刻放空。然后有些朋友就会很疑惑，想说你到底要怎么会，就是怎么他想不透，就是怎么会有人脑袋是这样空空都没有想事情。

因为他是那种很会规划的人，然后就算没有没有做，现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也会想说他下一秒干嘛，所以他的脑袋呢是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运转，所以他真的是不太懂为什么有些人脑袋会这样空空的。所以耍废呢还是需要教一下的。好，但是真的蛮简单的啦。第一个，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发呆，就是不要滑手机，然后也不用想明天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躺在沙发上，然后让脑袋放空一下，就让脑袋呢不要一直这样继续的运转。那再来呢，我们可以来个数位断食。哎，什么是数位断食？当然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3C产品啦，比如说把社群的通知给关掉，或者是工作讯息呢可以晚点回，然后我们就晚点回。周末拜托一定要好好的把时间留给自己。好，第三个呢，也就是可以拒绝就是会让你心很累的聚会，因为不是每一个邀约都一定要答应，对不对？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周末反而是最舒服的，而且呢，听到这个邀约或者是听到聚会一定会很开心，但是如果出现的人刚好不是你有兴趣的朋友，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场合呢，可能会有一些同事啦、长官啦，这个就不太想去了，对不对？所以呢，该拒绝的还是要拒绝。好，第四个呢，我们可以吃一顿完全不用准备的晚餐，比如说叫外送也可以啦，吃个泡面也可以啊，就今天不要一直想着说要买菜啊、煮饭啊，而且煮饭之后就要洗碗，对不对？那今天就是要赖着一天，对，躺着一天，所以呢，就好好的就是方便为主，然后可以去便利商店买，那就去便利商店买个小小的吃的。好，那最后一个呢，也是很多人最需要的，就是穿着睡衣待在家里一整天，没有行程，没有目标，甚至一整天不出门都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出门就是还是会稍微的打扮一下啦。但都已经决定要耍废一天了，这个打扮呢就不用了。但其实呢，休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下次周末呢，就这个周末好了。如果真的累到只想要躺着，那也不要责怪自己，不是懒，我们只是需要充个电，所以偶尔啦，偶尔允许自己耍废一天，这个真的不是偷懒而是让我们已经高速运转的身心呢，可以重新的开机，就像电脑一样啊，我们还是要关机，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想要分享给朋友啦，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不代表浪费了一天哦，有的时候好好休息就是你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古道五号南下连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古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刚刚进行的。好，另外掉落物的部分我持续提醒朋友咯，在国三往南 105.6 到108公里茄东到香山路段的外侧路间沿线都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台61线往北观音前的外侧有灭火器掉落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后方已经回堵喽。

来自马斯卡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躺好先》。时间来到10:53。施工路段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施工，再请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校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同样有捷运工程哦。那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那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在三重区的新北环快下方哦，在河边北街还有环河北街这边有一栋施工程，那施工期间呢，我会轮流的占用汽车道，那但是呢，我们行驶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哦。国一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后，沿线的车流量明显增加。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哦，到高架杨梅段，车速低于6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下塔悠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40到50公里。

新北市新店区有明远桥的双向这边有工程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是轮流占用，会到下午四点钟。新店区的中安大桥这边有支撑清除工程，那施工期间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另外在新店的水块双向，从第五十六条的伸缩缝一直到中正路，好，这边同样有直升清除工程哦。那施工期间也是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哦。台北市成人路因为有落实的关系哦，所以正在抢修当中。

那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全园路，从新一路一直到东升路，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那每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那这段时间还是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歌神学友的歌曲，张学友的《黑白画印》。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正点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78.4 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

0: 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理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6: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5: 你很奇怪耶，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6: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5: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6: 走。
7: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罗时丰的歌曲，让我挑战一下台语，茫茫到心根，是这样讲吗？好了，茫茫到深根，时间来到11:09。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就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持续陪伴大家。好，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北42公里，观音前的外侧有灭火器掉落，已经派员处理。台北市在民族东路往东哦，中山北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后方已经回堵了。松仁路要往北的方向，跟松平路口，好，这边呢有这个更换水管的工程哦，是到下午的5点钟哦。归往南78.4公里，湖口前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那驾驶呢已经下车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一栋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17到0公里，内湖一路到吉隆端的内侧，这边有一栋式清扫。国道5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2

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里转接二到中里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台北路段车速40到5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到下塔悠，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南下要特别留意的呢，目前的这边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北上呢，就要特别注意哦，从这个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宁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后，车流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好，这边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也要提醒朋友，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再来听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曹雅文的《回魂》。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回魂》，时间来到11:17，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一直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式工程刚刚进行哦。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交通会客室今天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真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礼拜三，也是小周末，我相信大家呢已经开始要规划周末要去哪了，对不对？而且桃园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嘛，也是大家非常喜爱旅游的地方。当然这个人潮多呢，还有车多，现场就会实施交通管制了。那有关于这个活动的交管部分，我们就请分队长来提醒我们咯。
1: 好，那这边有两个主要的假日活动跟听众朋友报告。那第一个是2026的桃园地景艺术节，那相信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同事应该有在警广上跟大家宣导过。那这个是最后倒数第两个周末，那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那活动呢时间是到8月30号，那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那活动呢有两个主要的展区，那一个是在大园区的竹围渔港，另外一个在新屋区的永安渔港。地景艺术节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地景艺术呢会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在它以珍珠海岸的意象在表达。那什么是珍珠海岸呢？就是它在这个竹围渔港跟永安渔港中间的海岸线，各自把不同特色的地景艺术装置装设在这个海岸线上。那分散的用意呢，除了说让大家可以沿着这个长长的海岸线，可以尽可能保有自然景观跟作品的意境之外，还可以分散人流跟车流，这样的话大家密度比较低，那这样拍照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0: 嗯，
1: 那这边比较有名啊，像这个两大展区相连的海岸线上比较有名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的地方，比如说许厝港湿地，它那边有个景观平台。
0: 嗯，
1: 那宝塔塔就有风力发电的风扇可以看，然后还有关心的老教保护区，还有新屋石户这些比较传统地方特色保护的地方，那有很多的作品。那我个人的话会推荐一个叫漫游早教保，或是另外一个叫归海的作品。
0: 嗯，
1: 但作品很多啊，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0: 嗯哼，
1: 那交通管制部分呢，跟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有想要搭乘接驳车的听众朋友，可以在集结 A11 坑口站的地方搭乘往返竹围渔港。
0: 嗯，
1: 那另外一个主要展区呢，就可以在高铁桃园站啊搭乘接驳车往返永安渔港。
0: 嗯，
1: 那抵达这两个主要展区之后呢，可以在这两大展区各自的区内接驳车往返啊，刚刚提到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区域。
0: 嗯，
1: 但是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真的是太热，然后又下午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后雷阵雨，这天气变化很大。那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展区也很广阔，然后又在海岸旁，你说实在其实遮蔽的地方一定有限。
0: 嗯，
1: 那请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留意一下平日假日的接驳车班次密度不

0: 是，
1: 那可以上官网查询一下自己喜欢的作品，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作品，然后来对照车次表，来避免在外面不要曝晒太久。
0: 嗯，
1: 对。那交通管制部分啊，就是两大展区，因为原本就是渔港，假日可能。

0: 网络上很红的逐浪天梯，或者是很多民众会去看西洋的徐厝港观景平台，或者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草塔沙丘。
1: 嗯，
0: 那因为它这边呢、啊，它本身这个景点周边的海岸线，它这个道路就比较狭小。
1: 嗯，
0: 那跟就那另外是跟隔壁连外道路部分，它的那出入口都比较狭小，基本上都只能单车通行而已。
1: 嗯，
0: 那又预期到假日可能人潮比较多，那会进行车辆的管制，就是避免车辆进入这个就是人潮会比较多、行人走的地方。
1: 嗯，
0: 那现场呢会有义交进行管制，然后会有警察同仁啊机动进行疏导。
1: 嗯，
0: 那民众朋友还是要尽量的配合指挥。那当然那个在展区附近一定会预期有人，所以我们会开放，会机动性调整开放附近比较大连外道路的停车空间比较大地方开放路边停车，那请听众朋友再遵循指引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地景艺术节呢，只剩两个礼拜的时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跟规划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活动也是要来提醒我们，对不对？
0: 对，那另外一个活动呢是桃园莲花季。那莲花季只要是常常听收听我们景广的听众朋友，听说这个活动一定是不陌生，因为每年我们都会特别宣导。
1: 是，
0: 那主要是要特别这个结束跟听众朋友讲，是因为呢，它活动一样是到8月30号最后一个周末。
1: 嗯，
0: 那为什么在这个周末还要跟听众朋友讲呢？是因为我们有同事去现场之后发现，今年的莲花花期比较早结束。
1: 哦，是，
0: 对，那当然是莲花花开，那个大王莲花乘坐的特色体验一定都还是有。那我听众朋友莲花想要看莲花的话，可以把握这个周末去看。
1: 嗯，
0: 那活动的话，交通部分的话，因为它活动预期是假日的人潮比较多，
1: 嗯，
0: 那会在假日的时段在活动主会场周边实施车辆通行管制。
1: 嗯嗯，
0: 那它活动地点呢是在观音区的新华路一段跟金华路交叉口，但因为这边其实常年都会实施就做这个莲花季的活动，所以大家其实只要上 Google 地图上面打桃园莲花季主会场，就会找到最早这个地标。
1: 嗯，
0: 那在这个入口的周围的路段会进行车辆管，在假日的时候。
1: 嗯，
0: 那请听众朋友如果要开车前往的话，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公皮停车场，公有的公皮塘的皮，然后步行到主会场，可能要步行个5分钟到8分钟，那或者然后再搭乘假日限定的免费接驳车，那前往周边配合的观光农场或休闲农业区。那跟听众朋友特别讲哦，就是说这个活动它这边有特别说它的免费接驳车是只有在假日的时间，国定假日才有开放。那因为这两周的话就只有6日才会有。
1: 嗯哼，
0: 对，
1: 是。
0: 那平日的话，听众朋友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可以从桃园客运桃园站或者是中立总站，然后搭乘到新波农会，然后再转乘过去，或者是直接开车，因为平日假日人平日车流可能不那么多，那我们就直接开车到刚刚讲的公比停车场啊，或是到你有哪一个想要参加的特色的农场，他们的活动直接开到他们那边停放也可以。
1: 嗯哼，是，
0: 对
1: 哦，所以假日就比较特别注意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定的时间哦，还是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高龄换照的部分，好像转的有点硬。好了，这个高龄换照呢，因为很多的这个长辈朋友想说，哈，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到了哈，就不可以开车骑车？其实不是这样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分队长用比较轻松，然后比较简单的方式哦，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龄换照到底在换什么呢？
0: 没错。那这个高龄换照它其实是从今年5月底开始修法上路，那原本是说75岁长者要强制换照，那目前的话是下修到70岁开始。那这边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常听到，最近应该会有很多宣导，那主要有几个要注意的特别比较少，可能宣导不一定大家会真的完全听到的点，那跟听众朋友说明。
1: 是，
0: 那第一个点就是说他这个70到74岁的长者是去做这个测验跟法规检验之后，那可以直接延续到75岁再进行换照就好了。
1: 嗯，
0: 那然后75岁的长者的话，是只要你满75岁做刚刚那些检测之后，是每3年换照一次。
1: 嗯，
0: 那听到长辈可能会说，那我这样子我是不是很急，我马上就要去监理站？那因为这个长者换照的他们其实人数很多。
1: 嗯，
0: 那这边会建议听众监理站，他们是说监理站会主动寄发通知书，那等听众朋友或是帮家人长辈收到通知书之后再前往办理就好了。
1: 哦，
0: 那这边也有，他们也会有说，就是政府这边有提供，就是如果

0: 主动缴回驾照，哎，说我觉得我确实也不适合开车，我对这个法定测试可能也不一定，或是体格也不一定有自信心可以通过的话，你主动缴回呢，你会在这两年内最高可以有3.36万的这个主动驾照缴回的奖励，就是 T Pass 的补助，
1: 嗯，
0: 让长者可以去这个继续的去旅行旅游啊，也不用担心说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使用。
1: 嗯，
0: 那另外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哎，长辈会说，哎，那我这样子应该要换照的时候，结果我还没收到通知书，结果我自己也忘记，然后我骑出去啊，被人家查到，哎，那我没有驾，就是没有换照，那我被开罚单怎么办？
1: 嗯，
0: 那电影站这边特别有说，那如果说你是有被开到罚单的话，只要在3个月内完成刚刚讲的换照程序，比如说去体格检查，去上交通安全教育讲习，完成及格获得补发换照这个制度之后，3个月内都可以申请撤单，就可以去电影站那边进行撤单。所以长辈也不要慌，如果真的，哎，我年龄可能没有计算好，之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法条修正到70岁换照，也不用慌啊。家人朋友如果有注意到自己的长辈，哎，可能年纪已经到了，或是他们你觉得说，哎，我他们长辈可能身体状况真的不适合开车，那我们也可以鼓励长辈说，哎，我们把驾照缴回，日后有需要我们再重考也没关系。
1: 嗯。是，所以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高龄换照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剥夺长辈开车或是骑车的权利啦，当然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定期的去检视一下身体的状况啦，或是这个驾驶能力啊，就可以让每一趟出门呢都可以更加的安全。因为毕竟这个交通安全真的不是只有驾驶人的事情哦，我觉得是每一个家庭共同的事情啦。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以让大家对这个高龄换照呢有多一点的了解喽。好，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真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刚刚分队长然后有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有一些长辈朋友他想说我没有收到通知书，然后我也忘记自己已经符合这个换照的资格了，那如果被开罚单的话呢，吼，哎，真的不用马上的去缴，赶快趁这三个月呢，吼，赶快把就是该检查的或者是该换照的这个部分哦，赶快去就是更换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吼，哎，千万不要慌张哦。然后呢，如果我觉得长辈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这个点呢，吼，我们也可以请家中的这个小朋友来帮你就是在网络上面查询一下正确的姿势哦，知识知识。好啦，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要一起来收听东台湾新闻咯。
1: 金广东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西岭零到 2.5 公里处发生虎头蜂蛰人意外，一名上山务农的民众除草时惨遭虎头蜂攻击，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患者已经昏迷，幸好给予及时处置之后送医恢复意识。
3: 根据了解，这名民众上山务农，17号下午4点左右，在花莲县万荣乡西岭零到 2.5 公里处遭遇虎头蜂攻击，同行有人立即向警消求援，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凤林跟万荣两分队6人入山救援，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患者肢体有多处蜂蛰的伤口，意识不清，立即给予高浓度氧气治疗、肌肉注射肾上腺素以及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患者恢复意识，随后送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救治。凤林消防分队队员陈世军说，
4: 本分队接获指挥科派前一起生物咬蛰伤救护案件，到达现场评估患者意识昏迷，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蜂蛰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站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荣通人送往医院。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立秋过后正是毒蜂警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声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蛰伤出现

0: 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暴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金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3: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2: 警方呼吁
3: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三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5: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五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4: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庄洽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8: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陈势安的歌曲《天后》，时间来到11: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回往南78.4公里，湖口前有一辆抛锚车，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哦，刚过湖口服务区，三部自小客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内侧车道，这边有一栋式工程哦。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42公里，观音前的外侧说有灭火器掉落，这个已经清理完毕了。另外，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同样结束。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新北市三峡区介寿路三段要往土城的方向哦，朋友说这边整个大塞车，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哦。归南下内坜到中里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内湖，还有谢子端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哦，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下塔悠，这边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速不到30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我们上一个单元呢是交通会客室单元，那分队长呢有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桃园的地景艺术节哦，即将在这个月底就要结束了。我当初看到这个活动呢，我自己蛮想去的，就会觉得好多地方因为刚好又是在海边的区域嘛，对不对？想说暑假一定要去看看海啊，然后又有这个地景艺术，然后就觉得一定要去观赏一下。而且它的地景呢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艺术品，我都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它的范围虽然很大啦，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先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去规划一下，如果每一个点都可以跑到的话，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当然呢，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有些朋友呢也是休周末嘛，那这样子的话就只有四天的时间。四天时间呢，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安排一下。那当然呢，如果现在刚好跟小朋友一样是放暑假的话呢，就可以每一个都去看看了。突然觉得

时间过好快哦，对不对？哎，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好像是七月还是八月啊，我有点忘了。但我那个时候就会一直想说，嗯，反正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到时候再去看，就没想到哦，已经哇，在两个礼拜就要结束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而且最近呢，天气又是比较不稳定，那不然就穿雨衣去看好了。

那有上网大概看了一下哦，是在这个许厝港哈，许厝港湿地，还有永安渔港以及这个竹围渔港。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竹围跟永安不是渔安，永安，竹围跟永安渔港呢，哈，这边这两个地方，它其实停车位，也不能说足够因为假日也是蛮多的，但是至少有一个停车空间了哈。不过许厝港就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如果要去这个许厝港湿地的话，他其实路幅还蛮小的哦。如果你就是这里呢哈，如果没有管制的话，你真的会车辆啦，车子呢会真的有一点卡住。所以如果假日要前往的朋友哈，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他的这个管制路段了。那如果平日去的朋友呢，还是稍微的留意一下啦，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啦哈，可能这个车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那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个完整的规划会比较好。那因为他其实这个活动呢哈，主办单位呢哈也非常非常的贴心啦，有安排这个接驳车哦，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接驳车哦，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去的这个点，然后去找好，然后规划好，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塞在这个车阵当中喽。归往南87.6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有三部自小客追撞哦，这样的是内侧车道还在处理，那后方呢整个回堵喽。好，已经回堵到湖口交流道，车速不到3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喽。

张清芳的歌曲《快乐天堂》，时间来到11:54，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哦，但是后方呢？哇，真的是灰度蛮长的哦，整个灰度到湖口交流道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那一侧有石头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

台北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哦，因为今年九月呢，会有一群大象要来台北的街头散步，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大象，是超级超级巨大的机械大象，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日期呢，给记下来。好，这个活动呢，叫做大象来了，然后是2026今年这个台北艺术节的开幕演出，然后有特别邀请哦，来自法国的街头艺术团队，是奥波西托剧团呢来台演出。不过大家会想说，为什么是大象啊？哦，其实这边呢，有藏着一段台北人的共同回忆哦。不过呢，是这个叔叔阿姨们的回忆啦。在1986年呢，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从圆山搬到木栅，那当时呢有特别啦，举办了这个动物搬迁大游行，就有20几辆的车子呢，载着动物，浩浩荡荡的穿过台北街头，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路上看到这个老虎，还有长颈鹿，当然还有大象，这个就成为很多人记忆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那今年呢？然后刚好是40年之后，大象又要回到台北街头啦，就在这个一定要记下来，9月5号跟9月6号的晚上，3头巨型的这个机械大象呢，即将在士林登场了，离我们很近，怎么能不去参加呢？对不对？会从这个基和路出发，然后一路走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户外广场，那沿途呢，当然有这个乐队啦，还有表演的朋友。

0: 后一起加入。那整场大约60分钟，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哦。赶快赶快一定要记在自己的这个记事本里面，记在手机里面。而且这个活动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了，就是晚上7:14，也就是晚上的7:14会准时出发。不过为什么是7:14呢？因为1914年就是台北第一座动物园成立，哇，大家有长知识了，对不对？好了，也就是现在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前身，就是把1914变成演出的时间，有没有觉得这个算是历史彩蛋吧，对不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更棒的就是呢，整场演出是完全免费 for free， 所以不用买票，我们只要来到士林的街头就可以跟着大家大象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大象一起走，就让整条街道呢变成一座超大型的剧场。当然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我们在台北这个捷运呢公车啊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如果要去看的话搭捷运真的会比较方便啦。那我们可以从是可以搭这个淡水信义线，然后我们到士林站，然后再步行前往集合路。那活动期间呢，集合路一定会有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好，那当然呢，部分的公车也会改道，所以如果选择要搭公车的朋友，可能还要查看一下自己的路线。那如果要开车的话呢，建议一定要提早找好这个替代的停车场。那当然呢，这个停车位真的是比较有限了，所以还是建议朋友多利用捷运咯。那最后呢还是要帮大家记下来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9月5号还有9月6号晚上7:14，在士林集合路有3头巨型的机械大象会免费登场。那这个就是重现我们40年前大家跟着动物呢搬家穿过整个台北，那40年后大象又会再次走上街头了。所以这一次呢就换我们跟着大象一起走进台北的城市故事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南的方向0.4公里以内现出道有2部小货车的事故。
1: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329 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四

0: 十到六十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三十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四十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四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二十到四十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嗯，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放建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蔡健雅的歌曲《当你离开的时候》，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女就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南的方向哦，在0.4公里内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哦，这边车位已经停满喽。那位置呢是在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地方。另外呢，在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也是停满了，那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两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还有东湖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号沿线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好，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这边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也是正常，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宁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国一往南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5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的外侧封闭施工哦。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的外侧封闭施工，稍早之前也有朋友提醒哦，说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了，那如果后方持续回堵或者是车流已经疏解了，再麻烦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后续了。台北市松仁路要往北的方向跟松平路口这边有更换水管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天涯崔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在放这首歌之前其实没有任何感觉，是放完之后发现今天情人节我还放这首歌你看果然没有在意。

好了，不然下一首想要平反回来。那如果今天刚好是单身的朋友，不管了有没有另外一半或者是单身，都希望今天有人陪咯，所以来听这一首佳佳的带我回家。

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咯，希望这个问奖评又能好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好，王姓乘客呢是在8月19号今天早上11点钟的时候，就刚刚哦，在板桥的国泰街搭到新庄新宿路，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表哦。好，另外黄先生是在8月19号今天早上9点04分的时候，从板桥中山路一段跟汉新东路口搭到板桥车站的南二出口，掉的是一个蓝色的侧背包，然后里面有衣服还有袜子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用品。那王姓乘客呢是在8月18号下午2点45分从新埔捷运站的附近搭到中和中山路三段122号，就是一家百货公司这边。好，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蓝牙耳机不小心掉了，我发现很多人会掉耳机耶，所以呢，我想说在搭车的时候要不要把它放在盒子里面，然后把盒子放在包包，这样应该就不会遗失了吧，对不对？

好，那吴先生呢是在8月18号下午1点从淡水的马街医院在民生路45号搭到芦洲复兴路11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皮包，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证件哦。吴小姐呢是在8月18号的凌晨2点半从忠孝东路4段22号搭到永和中正路，掉的是一台银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一个黑色壳套。林先生8月18号的下午1点15分从台北车站搭到林森北路就是林森公园这里，掉的是一台黑色手机，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黑色壳套。那一位外籍旅客呢是在8月17号的晚上8点15分从台北车站搭到长安登陆1段64号的地方就是一家饭店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背包，然后这个背包上面呢其实是有挂一张悠游卡的。谢先生是在8月18号的早上9点11分建国南路这边上车，然后搭到7张捷运站在北新路二段这里，掉的是一个绿色的手提袋里面有一个有两个钢材的样板这个还蛮特别的。好，那真的要请问江比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发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拜托拜托确认一下自己心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这一天哦，让更多人可以关注红毛猩猩的生存环境哈，还有这个生存的困境。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起加入保育的行动。红毛猩猩呢，可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哦。它们的英文名字叫做Orangutan。好，这个 Orangutan 呢，其实来自马来语，意思就是森林里的人。而且红毛猩猩跟人类呢，有共享大约97%的基因哦。他们会使用工具，还会用声音，还有这个肢体语言彼此沟通。所以平常大多生活在树上，然后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森林高手。那目前野生的红毛猩猩哦，主要有分布在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那一共有三个物种，而且全部都已经面临这个濒危的困境了。哦，那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哦，就是森林砍伐，哦，还有这个棕榈油的种植，以及这个非法野生动物的交易哦，还有这个猎捕，让他们原本的家园哦，就整个越来越少了。而且很麻烦的是哦，因为红毛猩猩的繁殖速度呢，是比较慢的，所以就算我们开始进行保育哦，但是这个族群的数量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恢复。所以这一天国际红毛猩猩日呢，不只是要大家认识红毛猩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哦，当这个森林消失了，他们也就失去了家。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趁这一天了，好好的认识一下这群森林里的人，也一起为他们能够保留一个安心生活的家。不过大家关于这个红毛猩猩其实是非常陌生的，我们通常看到它好像都是在动物园。好，那今天呢就是要分享一些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红毛猩猩的事情。其实这个红毛猩猩它的大脚趾是没有指甲的，这个我们平常应该看不到吧，对不对？而且红毛猩猩呢，它一般的身长哦大概是 1.2到1.5公尺，但是如果它们整个伸长它们的双臂的话，可以达到2公尺长哦，真的蛮长的。但是呢，大家会想说红毛猩猩应该是这个怎么说，是喜欢跟其他的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但不是哦，他们是独行侠。尽管他们的基因跟我们非常接近哦，不过他们没有那么爱交际哦，花很多时间其实是自己独处的哦。那母猩猩在交配之后呢，并不会和公猩猩一起生活哦，而且呢，这个公猩猩它其实在育儿上面也是没有角色的。这个真的是哇哦，我完全不知道。好，那猩猩呢主要是吃水果还有树叶，但他们呢也会用嫩枝作为工具，就从树上的这个洞中去挖白蚁当零食吃。这个还蛮有趣的。好啦，今天是国际红毛猩猩日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认识他们，然后也可以好好的保护他们的家园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南的方向 0.4 公里以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好，最后一首歌曲张震岳小星星送给你们，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

0: 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2: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月再度会面。中炼油之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炼油之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4: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3: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6: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7: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5: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晨报道。
8: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

0: 场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1: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0: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将于午夜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木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到 15%， 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任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一晨报道。
0: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4: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0: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0: 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2: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会越来越不稳定，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外 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八点所形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就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
1: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点44分，持续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87.9公里在九如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袋，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轮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8.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默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3.6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6: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

0: 是达标。
1: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依妮报道。
3: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4: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5: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啦齁，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齁。
3: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员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员额及聘任权益。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6: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并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1: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一直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

0: 资，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新竹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2: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甲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咩咩杠杠的物件？
3: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1: 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全班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前镇警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这次特别将大型车交通安全座谈会移师到优良运输企业办理，就是希望让业者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透过实际参访及经验交流，把好的制度带回自己的公司，从源头降低大型车事故风险，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茄萣安检所人员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意外发现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立即通报救援，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4: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顶茄萣安检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尖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六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四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安检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5: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4: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6: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8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7: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红星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联与莱尔富则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6: 此外，就服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对一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8: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龄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9: 咱中华关平均呢是大概100个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

0: 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十七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它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1: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4.2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出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48.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3.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其实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发图？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9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呀节目时间，刮起咪呀，给你就得背哦，因为今天呢是这个一年一度的七夕。除此之外，今天宜兰的朋友呢也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欢迎朋友一起加入。那当然呢，今天在空中还是依旧呢帮大家守护好我们北部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当然，如果您知道路况，也可以随时通报哦，电话0800000123。时间来到 A boy 几点空打昏，这时间你吃饱未？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打拼。至于天气状况呢，今天虽然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子哦，太阳非常大，但是呢，好像有一些在飘雨的状况。好，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要记得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至于路况部分，首先我们先关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台北，还有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会有点辛苦吼，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主要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呢，这个车型状况也会相对起来有点辛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30.5公里，说是看到了石头掉落哦吼，这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车流瓶颈点呢是集中在了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还有在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汐止到五堵路段，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到底什么原因？在桃园路段主要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48.9公里过桃园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车的尾端大约是来到了机场系统的路段。然后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还要留意的是，今天从68到40.8公里，也就是从右势到林口 A 路段的内侧啊，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哦。接着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均速，其实国三整体来讲还算是 OK 的，只有在北上的三鹰开到土城会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然后也因为天候状况没有很好，别忘了你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唯一需要留意的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我们在东西向的国道二号雷，今天也有发现车流瓶颈点哦。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开始一路开到了南桃园，平均车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也要请您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至于省道方面呢，在台61线跟昨天一样吼，进行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目前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过。台65线刚刚在北上的6.2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车道，发现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呢，说是这个驾驶啊有下车查看吼。那新北交控刚才告诉我们说，目前现场已经有员警在指挥疏导，所以您行经台65线，留意北上6.2公里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就可以喽。省道台66则是有长期性工程，会到118年。施工占用的是双向的0.1到2.6公里，也就是台66的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期间是完全封闭的后，你可能要利用到旁边侧车道，或者是其他的替代动线行驶咯。接着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市区的部分，今天基本上在市区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在施作当中，那等一下呢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帮大家补充吼。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那另外呢，也要跟我们宜兰的朋友说一下吼，如果呢你想要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大米粉帝国的话，欢迎你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每
每一天节目时间呢，都会有一个 po 文吼，让大家去想想看，今天这个 po 文里面呢、啊，这个主题你要回答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吼？我们这一周呢，就是祖父母节周嘛。那来到礼拜三，今天呢，我们想要这个问的就是歌名是一句话的歌，好，欢迎朋友都可以多多推荐哦。千呼万唤始播放啊，这是萧煌奇的作品阿麦歌啊，哎，阿麦威吼，阿妈的话，这首歌其实呢从礼拜一开始就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敲完说啊，好想听这首哦，好不容易憋到今天哦，终于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是甜蜜主题曲，所以我们第一首就跟大家分享咯。

阿嬷的话，这是萧煌奇的歌声吼。其实很多的阿嬷呢，都会说啊，阿里吃饱未？吼，爱卡扎困的啦吼，这样子才会身体健康。其实不管是这个阿公阿嬷哦，都是希望金孙可以好好的成长，平安快乐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所以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要自己来照顾喽。

0: 当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关心哪一个方面的身体健康呢？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好像变得有一点热？然后呢，这个热的状况就会让我们大家就是有流汗的情形。那流了汗之后呢，跟衣服摩擦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转弯处哈，这个关节的地方摩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天哪，真的是很失黏不舒服，甚至会有点痒痒的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湿疹大爆发，有够困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我们舒田诊所皮肤科的蔡长佑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哦，有关于这个夏天的烦恼啊，湿疹。Hello， 主任您好。
2: 主任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跟主任来聊的就是我们夏季的困扰哦。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湿疹就会大爆发。想要先问问看，为什么湿疹容易在夏天的时候成为大家的困扰嘞？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要了解湿疹其实就是皮肤对外界刺激产生的一种发炎过敏的反应对，那所以夏天为什么容易出现湿疹，尤其在这种我们所谓身上的皱褶处，那因为夏天刚刚主持人有讲嘛，就是容易流汗，那个汗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尤其这个皱褶处，它就会产生对皮肤产生这个刺激的反应，那久了以后就容易，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汗水及时的擦掉的话，它就会在那个累积汗液的地方产生这个湿疹的状态，这样子。
1: 原来如此。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会有个困扰，就想说，如果是每到夏天就会发作，那很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把它根治的？

0: 因为刚刚讲的，它其实湿疹是一个反应，所以除非你整天都待在冷气房，不然它就是一个反应啦。所以我们只能说能够做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外出，然后如果回到家里的话，可以尽量在这个皱褶的地方、积汗的地方，赶快先把这些汗给擦掉、洗掉，或者是从家里出门到办公的地方、到学校，你可以先在这个那个腋窝啦，然后这个肚子就是腰带的地方，有时候赶快先把它擦一下，不要让汗长时间积在那边，那就可以减少湿疹的发作。
1: OK， 好，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你可以让它减少出现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湿疹的话呀，我们要怎么样先自己处理，然后才可以止痒又不留疤嘞？
0: 其实最重要的，因为就是刚刚讲的，其实湿疹就是会开始痒。那这个痒的情况，其实有时候就是很难忍受，有的人都会觉得说你痛还不如痛痛都好，不要痒，这样子会痒到就是快要抓狂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能去抓它，因为一旦抓了，皮肤就会更进一步的受伤。那受伤以后，就第一个就当然就是造成留疤的风险，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又会更痒，那所以就会陷入一个痒抓，然后抓了又更痒的一个循环。对，所以你自己能够做的就是不要去抓它。那呢？啊，当然很难，所以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去冲冷水啦，可以冰敷啦，或者是手头上没有药不方便去看医生，可以家里总是会有一些常备什么绿油精啊，什么小护士，就是至少有一些凉凉的东西可以先去稍微止一点痒，让自己减少去抓的冲动。
1: 那这样子抓下去是不是比较容易让它可能破皮，然后呢甚至有点感染或留疤的一个风险呢？
0: 对，就刚刚讲的，就是你抓过头，就是破皮了嘛。破皮受伤，当然就增加制造留疤的风险。这样子。
1: 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不想要在我们这个美丽的肌肤上面留下疤痕的话，哈，就是要尽量的克制住自己的小手。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它出现到哪一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去找医生，真的不能再拖了嘞。
0: 就是刚刚讲的，比如说你已经抓到破皮，然后会痛了，然后皮肤开始出现这种肿痛的情况，当然就是一个就是要赶快就医做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止痒，你就是已经忍不住那个状态，你就是一直想去抓它，那这时候其实就是得请医生来帮忙，比如说不管是透过口服药啦或外擦的药来降低你想去抓的冲动，这样子病症也才会变好。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害怕说会不会就是可能抓一抓之后它的范围有点扩大了，好像这种也要赶快去找医师了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 ，OK。那当然啦，我们最后，我还是希望就是问到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落实的经验，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我们避免湿疹找上门呢？
0: 其实就是要看季节啦。那当然，因为刚刚讲的就是夏天，其实最重要都主要因为汗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会恶化有一个部分是晒太阳。就像有的人会对这种所谓我们叫日光疹或那个对紫外线过敏，那有些像大家有时候很辛苦，又就是大热天又要在外面骑摩托车上下班这样子，那很多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就是他的两个手背前臂，然后那个手就是手背，就是在外面骑一个，也许他就是有过敏的状态，他可能骑个5分钟、10分钟，甚至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就回。就是到室内以后，然后就开始出问题了，那边就开始过敏，产生湿疹的变化，所以要避免阳光太长时间的曝晒这样子啦。
1: 所以这个基本防晒要做好。
0: 对，大概是这几个方面要注意这样子。
1: 那我们如果是在生活，就是可能吃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寝具上面的清洁，是不是也是小小的重点呢？
0: 对，主持人提醒的很好哦，就是说夏天有时候，尤其像现在常常有时候就有西北雨啊，然后塞巴口，然后就比较湿，然后室内也会比较湿的状况，其实也要注意，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注意，如果家里真的比较湿，要除湿，然后寝具可能就是定期要做清洗，然后要晒干，就是减少这个尘螨堆积，然后诱发你的这个过敏湿疹的反应，这样子。
1: 没错。好，所以这个在生活上面真的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不会让这个

0: 很痒的困扰找上门。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舒田诊所皮肤科的蔡长佑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好，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哦，照理来说，这个时间点不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我在想，哎，是不是发生什么特别的状况？好，那稍早是在国一往北方向的48.9公里过桃园的内侧，有两台车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那个1968的这个事件通知，吼，好像说在65.2公里的地方也在处理事故是吗？吼，这个要麻烦听众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啊，我看到了，有哦，果然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北上的65.2公里，也就是在平镇系统前的位置，内侧两个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事故当中。我不太确定这个是几台车车事故，但是现在呢，拖吊车都已经到达现场，正在拖吊当中了，所以请行经国一往北方向平镇系统前的朋友，请走最外侧一个车道，请走最外侧一个车道。目前因为车子很多，所以呢，我们这个疏解的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那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哦，我们要小心驾驶。好，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除了北上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在施工之外，南下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工程。神道台65线稍早在北上6.2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神道台68有听众朋友说，哇，看到了油渍哦，这是台68跟50路匝道路口的转弯处发现路面上是有油渍的，请朋友小心闪避，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听歌，这首歌曲卢广仲的歌声，歌名叫做《100种生活》。其实很多这个阿公阿妈都会说，哎呀孙啊，不管你要过哪一种生活，健康快乐不要违法就好啦。好，所以这个小小的希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落实，让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可以开开心心度过我们的祖父母节哦。等会儿歌曲之后1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寿报道。
2: 这六名旅客1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3: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点58分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2: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 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男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原警巡经忠孝东路6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原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路说：“
5: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71岁廖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

0: 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刁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2: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1: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了1:38，欢迎您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所联播的节目《来点蜜呀》，瓜西猪麒麟蜜呀，今天在空中呢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首先提醒一下，现在在国一北上65.2公里过平镇系统，说是内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就是我刚刚在监视器上看到的这个事故那目前呢持续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因为只剩下外侧一线可以通过，所以后方的车速非常缓慢。目前大约从杨梅就有感喽，杨梅开始均速都不到60，到了幼师甚至已经荡到了40以下。那在事故地点的地方呢，几乎也是北丁北当。记得我们如果要变换车道，要提早打方向灯。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变换车道，我们就是走外侧车道就可以，这个正常的通过了。只是可能还是要小心来自于中线或内侧车道切进来的朋友。好，那国道一号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国一往南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北上68到40.8公里是从右师前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这个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施作。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基本上车行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只是行经一些下雨区记得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咯。国道五号驾驶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因为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一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芜竹到林口前施工中，都要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5线往北的6.2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还在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所以现在后方的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周九晚六一路维持到118年10月23。省道台68有看到了油渍散落在台68跟50路匝道路口的转弯处。好，目前油渍情形虽然已经通报，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除完毕，请朋友经过同样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接着呢，我们关心一下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哪里正在施工呢？现在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之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松仁路往北跟松平路口目前是有自来水管线挖掘作业，更换水管会一路持续到晚上的5点。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则是会维持到明年年底。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维持一线车道通过，所以朋友呢都可以多利用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至于在这个落实案的部分呢，目前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状况会维持到下午4点，属于这个全封闭施工，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要上向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新北市的工程呢？今天也是很多呢。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捷运施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眷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喽。同样，树林地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的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开车要通过金马北塞行啊，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那是你开奥多拜这个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您就可以放心通过喽。再来，我们提醒的是在林口地区目前在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号。
那再来呢，新店地区则是明远桥双向工程轮流占用车道，但是呢这个工程有说遇到雨会顺延，所以我不确定现在新店有没有在下雨，所以如果没在下雨的话呢，应该是还有在进行工程。同样新店地区在中安大桥跟水快双向从第56条伸缩缝到中正路都是有这个植物的清除作业，所以都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到下午的4点钟，请朋友通过路段要提高警觉咯。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新北环快的下方就是河边北街以及环河北街的移动性工程，目前也是一样轮流施工占用车道。那这个工程呢一样是遇到下雨天会暂停，所以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在施工。如果驾驶朋友您刚好经过，然后有发现这个最新的动态啊，不管是这个工程队伍在努力施工，还是说呢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好，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大家。这是咱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今天呢，说到这个爷爷奶奶最常说的话哈，哎呀，这个第一名绝对是假爸呗。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吃饱饭呢？一定要祭祭五脏庙才会有力气，再有困难哈，五下午的时候呢，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这是旺福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假爸呗。

0: 假爸爸，这是旺福的歌声，吼，希望大家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吃饱了啦。如果还没有吃饱，代表你太辛苦了吼，一定要为自己呢这个吃个好好的，吼，要吃个好料，这样下午我们家有困难。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 65.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内侧，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现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之间车子好像相对比较多哦。那如果驾驶朋友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生
0: 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到底怎么说嘞？好，今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因为受到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朋友呢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啊、大台北山区，这个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啊。午后塞班回状况也是蛮明显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记得要带哦。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雨势会更加明显。好，就是这几天东西安内老好听，好，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天，好，记得这个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关心一下，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 TD20， 它目前的位置还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呢不容小觑，因为如果从它的那个预估路径看起来，可能是会往台湾方向前进，还是请朋友可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台防台准备还是要 ready 好哦。虽然它的那个预估路径到下个礼拜还是距离我们有一段路程啦，所以我们就是看看吧，我看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会如何来发展，会不会再更加恐怖，还是说呢它就在这个路上就不 OK 啊呢？虽然今天是下雨天，而且有的地方可能是 OMT 吼，但是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不可以这个忽略掉的。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啊，目前在宜兰、台北跟新北的这个紫外线指数都是七级，基隆是六级，那桃园来到了八级，哦，还是那么热啊！哦，大家在户外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虽然今天外头呢是一直给你这个保湿喷雾啦，吼，就是这个雨呢是毛毛雨，有的时候会像保湿喷雾一样，而且就算你撑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雨是横着下的，从下往上下的。在这两天呢，我出门的时候，因为刚好都有遇到下雨天嘛，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哇，这个雨啊，真的是一只小小的折伞没有办法挡住的状态。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有淋了些雨，记得要稍微把身体擦干一点再进入冷气房，这样才安全，才不会呢造成我们这个身体状况出了一些出彩的状况。那当然啦，我们今天呢就是问了大家这个爷爷奶奶最常说什么呢，其实有听众朋友回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说啊，我的这个爷爷奶奶辈的老是跟我讲说，哎呀，你要听啊威啦，你要听妈妈的话啦，所以就来一点听妈妈的话吧，这是周杰伦的歌声。

听妈妈的话，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5喽，继续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北市区的重庆北路三段往南跟民族西路口的中间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我发现抛锚的货柜车哦，目前停在了南下12.7公里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货柜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要留意65.2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从现场监视器是看到只剩下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利用。那目前现场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哦，再请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那如果你还没有通过那个幼师交流道，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从幼师下去哦，因为现在在这个幼师开往平镇系统的路上啊，一路都不好走哦，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那如果呢，您正打算从幼师交流道上国一北上的话哦，千万唔通哦，现在上来就刚好是车流的瓶颈点，因为在国一往北的65.2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往北6.2公里板桥一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中哦。那在台68则是要小心，因为台68跟50路匝道路口的转弯处有发现路面油渍的情形，目前状况还是没有解除，那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利用。那当然如果您还有看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今天我们生活步告栏呢，米娅其实有额外找了几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这个话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齁。那我们就先讲一下跟七夕最有关系的好了。疾管署提醒大家哦，今天是七夕的关系，我们在浪漫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近期有发现梅毒跟艾滋病的通报病例双双增加，主要也是因为很多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而造成的。那目前呢其实是有一个平台哦，从7月份就已经上线了，叫做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完全匿名，而且呢有这个及时关心，还有双方的隐私的保护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如果你有发现自己可能就是有这些这个危险的状况啊那你可以上去稍微登录一下。那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朋友就是如果你有登记，然后你收到说啊你可能说受到感染这个讯息，也不用过度恐慌，就是安排筛检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有关于这个性病的防治啊，其实不只是单方面的状况哦。如果你发现说，我不小心这个沾染到这些不好。

的东西啊，那你赶快去检查之后呢，你跟你的性伴侣都要接受治疗哦，才不会有这个乒乓球效应。这也是昨天呢，我们在台北大小事特别提醒大家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也希望朋友哦，就是今天这个浪漫七夕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安全哦，安全第一。再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因为最近我发现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新北讲堂哦，陆陆续续在新北市的各个图书馆分馆来推出。那我觉得这个讲堂还不错的是，因为它整个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免费的讲座系列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广见闻，或者说呢你想要去了解一些可能平常生活当中不太容易碰触到的层面的话，欢迎你都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来查询。那当然这个活动还同步推出了场场抽好礼积点再加码的活动，所以不管是这个参加讲座的同时然后他顺便这个抽奖，我觉得都是不错。人家说这个蒙拉 game cycle 啊，这个还不错啊，一鱼多吃。等会准备2点钟对时咯。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5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9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为了提供长者更安全的乘车环境，台北市交通局推动公车友善行运动，除了宣导

0: 长辈乘车安全须知，近年更在民权干线还有内湖干线试办电动公车延迟三秒起步措施，希望降低长者因车辆突然起步而跌倒受伤的风险。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目前持有敬老爱心卡搭乘比例已达 23%， 相当于每四位乘客就有一位是长者。另外，长辈在公车上摔伤的案件当中，约有六成是发生在上车后还没有握稳扶手或就坐时，公车就已起步。因此，交通局利用电动公车设备特性调整，设定车门关闭后延迟三秒才输出动力，让乘客能有更充裕的缓冲时间。交通局长谢明宏说，
1: 尤其在驾驶这一块，我们在道路环境，最近我们在尽量来把我们的公车停靠的一些红线长度能够延长，让公车驾驶能够顺利的进站啊。如果路口有顺便的一些停靠区啊，如果有一些违停，也希望有科技执法来让我们的公车驾驶更安心。
0: 这项措施会先由部分公车路线试办，并同步要求驾驶落实平稳起步、刹车等驾驶习惯，后续也会持续搜集营运及乘客回馈，评估实施成效，再研议是否扩大推动。交通局也提醒民众，上下车时仍应握好扶手，确认站稳后再移动，共同营造更安全友善的大众运输环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哇，我发现外头天色好像又更暗了一点呢。朋友别忘喽，今天有些地方是正在下雨的，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您现在锁定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我是 Mia， 给你来一点 Mia 的节目，会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哦。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吼，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内湖开到圆山受天后影响，均速不到40，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路段均速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从杨梅到右师到平镇系统，平均车速都已经低于20公里了，原因是因为在前方哦，北上65.2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了。那刚才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目前这个事故车辆本身都已经拖掉走了，那现在呢是正在处理一些路面上的散落物，所以应该等一下事故就快排除了。目前这个真的要通过的话，只能从外侧最一线车道就是才能小心通过，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暂时都是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如果要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哦。那同样在国道一号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工程的路段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北上68到40.8公里是从右师前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持续。

那现在呢，在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均速其实整体来讲还算不错呢。国道五号马西港快呢，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行经国五的北上疑似入口，请留意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方面情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行。在台61线往南的 12.7 公里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这个货柜车抛锚的状况呢，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哦，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台65线，原本台65线往北方向的 6.2 公里，也就是在板桥一路段的事故终于排除，后方的车速也正在消化当中。那台65线往北的2公里新庄一前，原本内侧车道好多轮胎皮散落，现在北分局也说状况排除完毕咯。那刚才呢，在台64线的时候有一个绕高铁搜载，然后跟你说一下，朋友刚才行经台64发现说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这是在西向大约从 8.9 延续到 8.5 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看到站板之类的散落物，目前呢北分局是已经收到，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省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朝九晚六进行到118年10月23。省道台68现在在这个跟50路匝道的交叉路口那个转弯处，说是看到路面上有油渍哦，目前这个情形还在处理当中，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电通报。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这个零星车多路段提醒一下，是在台北市铁岭大道往南乐群一路到港前路之间车子很多，康宁路三段往南是从东湖路到安康路之间车多不好走，那其他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小心通过施工路段。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是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歌声。

0: 真正是出外打拼吼，食苦当作食补，这嘛是咱这个爷爷奶奶非常常讲的一句话呀。时间来到下午的2:14，再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国道1号往北，因为65.2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有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因此后方车流非常的大吼。目前平均车速不到20，现在看起来还是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利用，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再请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今天天色有点暗，别忘了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律师谈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钱钱有关系啦。毕竟呢现在这个总会觉得好像钱越来越薄了，买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很想要把钱钱放大。但是这个放大的管道你就要选正确的管道。如果今天你想说好我去赌一把好了，看看能不能用小钱翻成大钱，通常啦爷爷奶奶听到这样子一定会摇头跟你讲说，哎呀这个赌博真的千万不要碰，这个碰下去就是无法回头啦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也就是这个关于赌博罪，是不是？
4: 对的。
0: 嗯，
4: 这个赌博罪啊，其实啊，以前三国时代刘备说过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勿因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哈。赌博罪里面，大家可能都认为这个赌头啊，也就是庄家啊，是比较容易构成的嘛，实际上呢，我刚讲过一句话，勿以恶小为之啊，我们的刑法里面哦。如果说，你到那种什么庙里面啊，就是靠近，只要是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公众场所啦，就是说人很多的地方啊，你就去也赌一把看看，赌什么都可以啊，例如说世界杯足球赛谁会拿冠军啊，对不对哈？或者你想赌什么都行啦，以前最流行的是六合彩，不过现在已经没了，这个你这个赌客啊。只要是公众场所或公众赌的出入的场所，赌客也是会被处罚的。
0: 是不是很常会在那种公园榕树下看到？
4: 因为那是属于公众能出入的场所了。对，这个公众出入场所，如果去那边赌的话，也是构成赌博罪的哦，要罚钱哦。钱已经够难赚了，还要被判罚钱、哦。
0: 对呀、啊。
4: 所以这个呢，也是个赌博的行为。那另外有一种是所谓线上博弈的线上博弈的。电信设备啦，通讯啦，网际网路啦，来赌的话这个也是有的哦，也是会构成赌博罪的，
0: 是
4: 所以嘛，如果光在运动上面啊，你喜欢看说，例如说这个经典赛啦，或者是明年年底有12强棒球赛啦，其实12强棒球赛是16队参加啦，这个。等我打一下广告，去运动团体做广告。我这广告是合法的，没问题的。那么他比赛，你说，我替我们中华队加油。我这个赌，我告诉各位，我们还是参加台湾运彩就好了。不要透过什么其他的地下管道或者是什么电信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路啦。因为这样的话，万一被查到谁合乎这些要件的话，他就是至少要罚钱的。那庄家就不用讲了啦，庄家的话那就是
0: 就是你知法犯法，
4: 对对对，那个赌博罪处罚关起来可有可能还要坐牢的了，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要留一下。那当然很多人讲，那我过年过节的时候常常也在玩呐、对不
0: 对？
4: 对
0: 呀、
4: 啊，
0: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打个麻将、搓麻将什么
4: 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讲一下，就是说过年过节在家里玩的那个部分那小赌怡情那种，是因为它不是这个公众或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啦，它不是公众或公众得出的场所，那么基本上只要不要说吵到人家的话原则上大概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啦，但是如果说有人检举啊，对不对那么这个部分有可能会不会成立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那个
0: 是
4: 行政处罚，它
0: 不
4: 是
0: 刑法，就不是赌博罪的问题，
4: 不是赌博罪，那个是可能是变成一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了那么就是因为属于说不是公众能出入的场所嘛，对不对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 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好，那当然有人讲，那如果是说我们只是说赌说吃个饭啊，要不然就读一本六法全书啦，什么现在六法全书还有没要我不知道，我们以前读书是有六法全书，现在电脑那么发达还有没有人要六法全书，我只是这样随便讲。
0: 啊，
4: 那么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因为它是属于娱乐消遣啦，所以娱乐消遣的话呢，就是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那个样啦。
0: 嗯，
4: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那么基本上可能现在目前比较要留意的是网络赌博的问题。
0: 哦，
4: 对对对，因为这个现在好像网络赌博，我常常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有一些那个
0: 很多是诈骗的网站吧。
4: 这样子哈，
0: 哎，
4: 这个手机里面大家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啦。
0: 嗯哼
4: 哼，那么赌说实在的话啦，确实有时候会赚一点小钱，可是会倾家荡产。严重的话，严重的话会倾家荡产。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常听过大赌的事情，就是说真正去赌了以后，那其实是被诈骗了。
0: 嗯。
4: 哦，对，那当然，从此就不敢碰赌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详细情形啊，具体的案例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知道是以前是庄家被判刑责的就很多。哦，庄家就很多被判刑责，哦，他当然他庄家有获利润嘛，
0: 嗯，
4: 哦，这个是有的，哦，但是那政府的话，目前合法的就是运彩，
0: 嗯，
4: 哦，台湾运彩那个是比较合法的，哦，最近台湾运彩有什么可以项目，我就不太清楚，大概每天就是美国职棒嘛，好像大联盟是不是？美国大联盟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
4: 我知道经典赛的时候，还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有这个。赌博，这不能叫赌博哈，政府的是合法的哦。台湾运彩有这些项目了，那明年十二强赛，我想一定会有。它其实16队了，为什么叫十二强，我也不知道。
0: 就它的名字，它的名字
4: 啊，它叫名字，对，但是实际上是16队啊，哦，那也有哦。那当然有人会讲说，哎，那这样讲的话，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娱乐啊什么。但是我刚刚有讲过，所谓娱乐其实是有，就是说你们几个人自己在家里玩，哦，然后可能说，好了。今天晚上请吃饭哦，这个没有关系，
0: 这个叫做打赌
4: 哦，这叫打赌，
0: 对
4: 不
0: 对？
4: 哦，
0: 就是我打赌今天呢，
4: 这个，
0: 会发生什么状况，
4: 对对。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是很多人聚众在一起的话，这个就要留意了，因为弄不好的话就是赌博罪，
0: 这个在新闻上面好像有的时候会看到什么警方公布什么样的什么棋牌室啊，还什么娱乐休闲室之类的那种的类型，是不是抓到就会
4: 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地方，因为他们条文规定是要公众场所或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啦，所以理论上如果你是比较密闭的，应该基本上他比较不能偏向于说赌博罪，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常常有人可以自由进出啦，或者是已经扰乱到你家，基本上我是个人比较偏向说如果是密闭的哈，他是比较不能偏向于这个赌博罪，就赌客啦，哦，那个，
0: 所以这个法条它本身那个就是
4: 它大前提要件是要公共场所或公众能够出入的场所，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有时候法院移送的话哈，法院在认定上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比较要留意一些哦，这个部分我个人是偏向于说像这种行为应该不能叫赌博罪，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就是有些他就保在住宅里面了，每天呢可以大家自由进出啦，那久而久之了以后，他是规避这个法律责任，可是有时候

们如果法院他认为说这个哦好啊，你们每天这样固定下来，组织又很庞大，会不会朝这个角度，大家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这个赌客。我讲的是赌客啦，其实赌客最终也是判罚金，但是已经够可怜了。

0: 还有铁汁啊，其实那个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因为它在数学上面可以算。
1: 哦，
0: 对，它有52，大家都知道它有13种的那个情况嘛，什么加从1到10，然后加 JKQK。JKQ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一共有13种，然后在这13种里面啊，它四个颜色，有四个颜色啊，52种，它在排列组合是可以算的 哦，所以我大概知道一点点有什么铁汁啊、还有什么啊，反正叫同花顺，是不是同花顺？
1: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是属于
0: 数学上的东西，
1: 对对对、好，
0: 但是它各种眉目，如果你把它跟钱扯上去啊，那就是赌博了，
1: 是、
0: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哈，那我讲的那数学没有问题啦，数学的话训练脑力而已，跟赌博没关系。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介绍这个刑法的赌博罪哈，到底它的这个法律要件是什么？那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碰。
0: 公共场所或公众可以出入的场所了哦。那最后还是那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啊！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有什么？这个又不是杀人放火，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还是偏向恶了哈。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家留意一下就是的。
1: 是，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正正律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您喽，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5，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台64往西的8.9到8.5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原本有看到内外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确认排除完毕喽。但是国道3号发现一个么字形的铁架，它是矗立在国三往南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行经国三，请留意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有一个么字形的铁架出现。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康宁路三段安康路口目前工程正在施作中，那听众朋友说哦，这个工程啊是整个把安康路全线都串住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打算走康宁路跟安康路口行迈点啊，目前这边无法通过。台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33.5公里草踏路段的中线车道铁条掉落情形，目前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五月天的歌曲《出逃听》。好，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出逃听。总而言之，这个什么毒啊，不要碰，连酒最好也不要碰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你才有更多的自主掌控权。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来收听2:30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3: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可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2: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4: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 LINE 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原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身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5: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40%户数。

0: 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1: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小明啊，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5: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4: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她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5: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6: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8: 便捷的台北，
9: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8: 生态的台北，
10: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8: 欢乐的台北，
11: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12: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金广台北台。

下午来到了2:37，欢迎朋友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在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从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另外，在国一往北方向的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作业也是还在进行。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因为北上65.2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发生了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但是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啊，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现在呢已经在做最后收尾动作，占用的是内侧的一个车道，所以目前呢是有两线车道正在疏解车流。再来要提醒的是，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南的40.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原本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在新闻时段发生，好加载这个事故也在新闻时段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的朋友咯，目前国五往北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依旧施工封闭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三号的安坑道中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平均车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提醒的是，在

上的掉落物哦。稍早在国道三号有发现南下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有么字形的铁架掉在这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的地方我来看看还有哪里哦，这个是在台61线有发现了铁条掉在了台61往北方向33.5公里草踏前的中间车道。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现在还是一些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其中特别提醒，因为目前 安康路跟康宁路三段的交叉路口有工程，那安康路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的，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过的，这个部分呢要请朋友先查好替代动线先行避开。至于在省道台61线请问南下12.7公里林口前的外侧车道抛锚的货柜车开走了吗？好，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还有台68往这个是台68跟50路匝道的那个路口转弯处路面上的油渍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哦，朋友经过马车塞哩。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后续都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123得下得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许富凯的歌声《问江的巴库米亚》哈，这首歌曲呢，道尽了人生的沧桑啊。其实也是我们爷爷奶奶有的时候会就是回顾人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语哈。我觉得哇，蛮有意思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喽。

问江爱巴库米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富台所演绎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44喽。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华路二段要左转中原路的地方，内侧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子有点多。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喽。这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华路二段要左转中原路，现在呢内侧车道的工程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稍早国道一号往北在65.2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车道事故终于排除了吼，辛苦朋友了。稍早受事故影响，后方是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那目前呢这个车速都还在缓慢的提升当中，请您还是要继续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想说哎呀这个车速变慢了，你就可以跟前车贴得太近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还是有好多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吼，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康宁路三段安康路口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了安康路的全线车道，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的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还有在松仁路往北跟松平路的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线工程目前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至于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的这个捷运工程呢，会延续到明年的年底哦。那么在全员路的这个落实案部分哦，目前在这个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状况，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它是属于全封闭施工的，所以要请朋友提早改道。如果你要往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一头拉苦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哦。三重地区是在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移动性工程施工期间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请朋友在下午4点钟之前都要小心通过。新店地区的明远桥双向、中安大桥还有水快的双向，从第56条伸缩缝到中正路之间都正在进行工程，所以会轮流施工封闭，一路到下午4点钟。如果下雨天可能会暂停哦，但是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林口地区啊，则是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维持到9月3。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还是依旧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如果呢你是开车要通过，建议您改道走旁边的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欧多拜可以放心好，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捷运施工。那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建议您改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你的替代首选喽。继续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叶欢的歌声，记得我们有约。

这首歌曲是叶欢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记得我们有约》。这首歌曲同时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莫忘初衷》。这一句话呢，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的这个爷爷奶奶会勉励我的事情，因为我常常都会跟他们说，哎呀，真是对不起哦，选了一个这个学费很高，但是这个职业的这个回报有点少的工作，但是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我的这个长辈们都会勉励我说，莫忘初衷，别忘了你当初选择这条路的原因。

莫忘初衷，这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8喽。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刚刚一个这个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往北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侧事故排除，那后方的4公里车流目前看起来也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的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上下。但因为今天天气没有说很好啦，所以其实呢国道一号还是一样有这个花花绿绿的。在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从东湖开始开到台北，会发现哇真的难开齁，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因为今天天候不太好。那另外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以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内湖，汐止到五堵，刚才点名到这些路段目前都是属于红地毯的状态，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咯。五羊高架现在呢在南下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均速同样不到60，还有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也同样是均速相对偏慢的路段。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比较

辛苦，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提醒一下，如果您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记得 bling bling 点亮打开哦。任何路况情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等会儿准备3点钟对时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255.5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0: 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以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对于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那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了。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的车型状况齁，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国一还是相对起来比较辛苦的路段，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中立转接到路段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过去的路段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30到40公里，芜沽转接到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移动工程施作中，往北方向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了林口 A 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施作。那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是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往南的方向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但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请留意外侧车道有一个么字形的铁架，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因为这个掉落物它相对起来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南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一个么字形的铁架，还没有排除哦。同样国道三号还要小心的是在北上的75.1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有听众朋友说目前这边正在下大雨，那因为内侧的快车道上面呢有车辆打滑，目前呢拖吊车是还在处理当中，但是警告标是没有摆上去哦，经过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75.1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请留意目前在大雨当中，内侧快车道上是有车辆正在进行拖吊作业，朋友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了。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车流是集中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尤其入口处哦，均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省道的朋友，台61线往南在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是正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另外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哦，请问台61往北的33.5公里草踏前的中线那个铁条还在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嘞？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7公里林口前的外侧稍早也有发现这个抛锚的货柜车，照理来说这个车底很大，排除应该知道，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后续传进来，要麻烦朋友台61的两个后续交给大家了。至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在台68稍早说是跟50路匝道路口的转弯处有发现油渍的状况，这个情形呢，如果朋友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下哦，看看是不是还在处理，还是说已经处理完毕，都可以随时来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在市区部分的消息咯，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刚刚有朋友说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7号的医院，因为医院的停车场是已经停满满，但是还是有好多车辆都还在停等排队当中，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外侧车道的车流咯。这个是在中山南路7号的这个医院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好多车还是停放在了外侧。那要提醒一下朋友，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停车场相对还蛮多的，不一定非得要

停到这个医院停车场不可，虽然可能价钱上面会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因为你如果是长期占用在了外侧车道，停等排队的状况也会影响到整个主线的车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方便造成他人的不便哦。好啦，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造成后方拥塞回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德霞打给。想要来挑战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哦，这是叶启田的歌声，叫做《故乡》。其实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很常会讲起他们的故乡，跟我分享说啊，以前他们小时候会什么样的过生活啊。我自己是蛮好奇的，毕竟年代不一样哈，隔了两代，还是会觉得哇，真的是每次听都觉得不可思议，啧啧称奇呀。

0: 这是叶启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故乡》。你有多久没有回乡了嘞？在家乡有没有这个爷爷奶奶等待着你回来呢？尤其这个礼拜天刚好是这个八月第四个礼拜天的祖父母节嘛，所以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当然也很期待我们的孙子孙女们可以回去探访。也希望朋友就是可以的话安排一下时间吧，我稍微回去一下打个招呼，或者是如果真的有这个空间上的限制，现在呢网络很发达，打个视讯电话也是 OK 的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刚才国道一号往南的23.7公里过了圆山，朋友看到了中内侧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往北的75.1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目前滂沱大雨之中，内侧快车道上因为有车辆打滑了，现在也是还在拖掉，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要提高警觉。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跟我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些什么呢？最近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很耸动的这个标题啊，想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呢，诈骗集团不止锁定爷爷奶奶，连中小学生也被锁定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诈骗集团的魔爪居然伸进了校园里面吗？近期呢，其实刑事局就有分析了这个三个月的案件哦，发现说，居然有100多件相关的诈骗呢，都是歹徒盗用或者是仿冒学生好友的这个 IG 的账号，然后说什么啊，我手机被锁了，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这个手机电话号码，帮我收一下简讯？然后呢，当这个好朋友想说，哎，好朋友求助嘛，当然是立刻两肋插刀，就给他这个电话号码就给人家了。结果呢，就是把这个一次性的验证码给了之后呢，再利用电信代收付款的方式来完成消费。其实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哦，毕竟不只是小朋友。可能连很多的成年人根本都不知道，哈，原来还有这种方式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诈骗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从中来破解勒。首先就是诈骗集团会先建立跟学生好友的名称或头贴相似度非常高的一个假账号，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啊我真的很急，现在我的手机被锁定了，你赶快帮我解开，这种方式就是用这个急需协助的方式来索取齁这个被骗的人的手机门号。那当然啦，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没有说投资，没有要求汇款，只有就是代收一封简讯，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也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提供了你的这个手机的门号，然后还有验证码，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验证码哦。所以呢就是他收到这个讯息之后，他把他的手机拿出去，然后又把验证码给出去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说怎么自己立刻马上被扣款了。那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这样的电信诈骗啦。其实呢，这个电信代收付款就是为了简化数位内容还有网络服务交易，所以呢有一些交易它可能会并入这个手机电话号码，就是如果你用这个电话号码，然后用这个交易，然后呢你又从系统去发出那个验证码，然后就是回填了之后，就会被视同为同意付款，那这个钱呢就会并入你的电信账单。所以到时候呢，通常啦，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消费，手机也会传讯息跟我们说啊，感谢你这样的什么什么消费。那如果这个消费根本不是你的，请你赶快立刻马上去反映一下。那因为呢，这个系统确认的这个验证码并不能知道到底实际操作的人是不是门号的持有者，所以就发现说有的学生就会被诱骗去转传这些验证码，那就可以利用这个身份确认跟家长收到账单之间这个空窗期来完成付款。那等到这个爸爸妈妈拆账单的时候，发现奇怪啊，你本来这个一个月月租费可能多少钱，怎么突然间暴增好几倍？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门号已经被做一些什么小额付款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其实

像是电信业者也提醒大家哦，就是用户不要用任何的方式来代收简讯，甚至是给出验证码、密码、安全码，同时呢，尽可能也是把那个小额付款的功能把它关闭，这样子也会比较安全。

急需你什么什么的帮忙，请你帮我代收简讯来告诉我这个验证码。因此你今天听完之后，拜托一定要跟家中的小朋友齁，有拿手机的人跟他说，如果有收到好朋友跟你说啊，我需要你急着帮我，然后呢请你给我验证码，给我你的手机号码，像这个时候就千千万万要小心了，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在测试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那其实呢，这个数发布啊，还有这个国家通讯委员会哦，其实也有发现说，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可以透过政府的方式哦，来尽可能的介入处理。因此目前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积极作为，然后像是我们警政署的这个165打诈的方式165啊，还有刑事局啊，其实也是有掌握一些诈骗的账号，然后呢，把一些这个交易平台啊、高风险的商品的这个资讯哦，都把它放到了我们的内政部打诈专区哦，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哦。那当然啦，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好，首先就是立刻检查一下小朋友的门号里面有没有开启代收付款，然后呢没有使用需求的话就要把它主动关闭，只要有人跟小朋友说要借门号，就是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就这句话，或者是要他代收简讯提供验证码，不管这个账号这个对方看起来有多么熟悉，请立刻马上用其他的管道来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熟知的朋友。毕竟现在这个网管道很多嘛，我们可能有一个人就是你同时又有他的 LINE， 有他的 FB， 有他的 IG， 有他的翠啊巴拉巴拉一大堆的，甚至他的这个电话，他的家里电话，什么公司电话，所以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跟他确认一下，哎，你刚刚是不是有发这个讯息给我。那如果对方满头问号跟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发，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诈骗集团。那我们就是像电话是一听二挂三查证啊，我们如果看到讯息呢发现呆机嗯丢哦好感觉怪怪的，我们就把它删掉，或者是也可以把这个资讯提供给165打诈反诈专线，让大家呢就是可以知道说他们有可能用什么样的话术，那下一次如果又有人遇到类似的，至少也可以比较快速的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当然啦，如果有发现一些不明扣款啦，你的这个讯息账号啊，或者说私讯的画面，请一定要赶快保留起来，并且立即联系你的电信业者，跟他说这个消费不是我的消费。然后呢你也可以做的动作就是报警，因为这个动作真的很重要，尤其在一些诈骗案件里面，如果 有没有报警这件事情呢，跟你自己的这个受害程度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在这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讯息哈，来提醒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正好最近呢小朋友在放暑假嘛，那你有比较多的时间跟他聚在一起。我知道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会蛮讨厌这种长假，因为跟小朋友聚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我们这个距离太近就容易有摩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小小切入点，至少呢我们两个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那另外呢，其实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也有提醒一些方法哦，就是这个认证码不要随便给，因为像是 LINE 并没有好友辅助认证的这种机制哦，所以如果给了你的账号就会被盗。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自己的什么 Apple 啊 Google 的账号被绑定了，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好像这种状况也要立即的来提醒。那另外就是可以开启这个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至少你如果真的发现了，然后呢你点开来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至少你就可以在第一步就先不要踏出去，就不会不小心越走越错哦。好啦，等一下下我们三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但是这边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稍早国一往南的 23.7 公里过圆山的中内侧事故现在排除，后方有1公里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往北在 68-40.8 公里右师前道过了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跟任何的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13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3: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2: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驻日内蒙古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堂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4: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堂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5: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諮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4: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3:36，欢迎朋友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今天呢，我们宜兰的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的收听环境喽，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的朋友，国一往南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是还在施作中的。那另外在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现在平均车速都大约4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谢武高架往南，现在是从堤顶一路到这个环北路段，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需要您小心通行。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要小心的呢，是在南下从新店开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均速都大约还是维持60公里左右。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请留意外侧一个么字形的铁架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75.1公里啊，过了关西服务区，说是内侧车道这个车辆打滑，是还在脱掉处理当中的。哇，它脱掉了将近半小时内，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国三往北，帮我看一看75.1公里内侧车道还有没有脱掉车正在脱掉打滑的车辆嘞。至于国道五号朋友，目前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因为外侧施工封闭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从头城到这个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哦，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上下，主要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我看了一下这个 CCTV， 今天雨势好像蛮大的宜兰的朋友辛苦了。那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神道的朋友还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啊，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今天依旧主线施工封闭后朝九晚六的施工。那在市区的部分还是一样，几拖拉轨工程都还在进行。那特别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说是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子多起来了啊，如果驾驶朋友呢，您开车还有发现哪里开起来特别不顺，请跟我说，电话0800-000-123，我们的路况小天使也会帮你来确保一下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会造成车多不好走。那如果你有发现状况，也可以随时回报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伴儿。今天我们的考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歌名是一句话的歌。我自己觉得这个歌名呢，果然还是要长一点点才像一句话哈。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一些这个歌名比较长的歌曲，我们就现在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分享的呢是轻松的歌曲，这是林夕子的歌声，歌名就叫。

就这样子一天就开心的度过了。这是林夕子最新的作品，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接着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听众朋友所说的哦。他说：“哎呀，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他想起这个爷爷奶奶常说的话，你有没有想我啊？”周华健的歌声，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这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提醒一下，台北市目前除了建高往北、南京东到圆山车多之外，在市高往西方向全线也车多不好走。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或游览车下乘客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离这个大车车要远一点点，安全距离拿捏一下哦。再来这首歌曲呢，听众朋友说啊，因为他小时候很喜欢玩电动吼，所以呢这个阿嬷就会又一家崩啦吼，所以呢才会想起这首吴宗宪的作品，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是吴宗宪的歌声。那我们不要夜晚，我们来点下午时刻吧。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另外一首歌哦，沈文成的歌声，歌名叫做五月十一的那一天下午，五月十一天的下午。好啦，我听得出来我很努力在念台语了吧。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国道5号往北方向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工程结束咯。台六一往北 33.5 公里草踏前中线的铁条，感谢北分局说没有看见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哦。

这是沈文成的歌曲，叫做《五月十一下晡》哈。这首歌曲我自己觉得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有想念的意味，而且呢，好像有一种前进的力量哎。时间下午的3:56喽，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哈。在台北市区，目前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之间车子好多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新店隧道前的槽化线上面，居然有看到自小客车停放嘞，看来是这个车有问题，哈，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这个歌曲的选播上面，时间是逆转的，从夜晚到下午，那现在呢，来到了早上，起床了。这首歌曲是品冠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起床》。我们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也是想到阿嬷就会想到的这个一句话哈。那我觉得这句话你也可以变得很长很长，因为有的时候呢，叫都叫不起床，所以呢，会叫很久。我印象当中，我自己被这个家人叫起床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叫个2小时吧，哈，就是在那个放长假的时候，哈，所以如果呢，你们家就是也是小朋友，可能去阿公阿嬷家过个暑假的话，哈，叫起床真的是有点痛苦，但是以后你回忆起来，你会觉得哇，那个是一个被疼爱，哈，非常非常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好啦，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就用这首品冠的《起床》来叫大家起床，哈，毕竟我们快要下班了，可以起床了。等一下4点交棒给 Lucas， 关系 Mia 今天陪伴你到这里咯，也非常感谢我们宜兰的朋友陪伴 Mia 度过美好的下午3小时。如果你还想要持续追踪 Mia， 记得脸书搜寻打赏 Mia on air， 我们空中不见不散，明天下午1点可以继续锁定 FM94.3， 感谢大家，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曹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3.4公里过洋厝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诶。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红姑的常常骑奥多拜四界巡逻，以防一挂不得不吃的代志发生。这一天，红姑骑一台新车，看起来啪哩啪哩，明显有改装过。
5: 哦，红姑，你这台车跑？
6: 嘿呀，天顶的，你看，我这台车应当讲是特制的哦。吼，你听这声音，我搁个香气背调。吼吼，你看，像我咧骑咧路咧吼，一定会闪到足侪妹妹哦。
5: 红姑，你真正是惊唔知咯？机车乌白改装是违法的，你敢唔知？那是改装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上关是会罚到3600块。
6: 是哦，哦，安尼我赶紧你家改转来。
5: 哦，红姑，骑较慢的啦，你敢无听人讲，骑车敢若飞，性命像风吹。
6: 是，对。
4: 亲爱的机车使用人，奥多麦唔通乌白改装，制造噪音，以免被罚，害人又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又加上七夕情人节的美好时刻。好，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哦。在7:00之前呢，有发现路况，记得回报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目前窗外的这个天气哦，哦，风蛮强的哦。这个请驾驶朋友要注意跟当心哦，如果你现在行驶在台北市的高架道路，或者是呢走这个五羊高架、汐五高架，以及呢在滨海这边的台15线跟台61线，请握好你的方向盘，小心行车哦。经过雨区呢，也是要注意一下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少。那现在的路况方面呢，我们先来讲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哦。北上的朋友，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林口 B 交流道，这边呢均速都是在30跟40之间。至于汐五高架，目前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开始车多拥塞。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正常，都是稳定的。至于国道三号的话，这个南下南港系统一直到福德隧道之间车多多哦，平均速率呢3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新店隧道之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车多速度慢。土城到树林的朋友也辛苦了，目前的平均速率呢已经降到30。那北上的话呢，目前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啊，国三南下还有一小段是隐藏性的车多哦。如果说您刚好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路到埔顶一隧道之间，这边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刚好在40到60公里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车速呢不到20公里，但没有像昨天跟前天这么塞。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1.2公里。那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多，均速不到40，完全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多咯。快速公路方面，目前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上下。台66线也有哦，现在这个时间点，西行线的平镇2到平镇1交流道均速呢在50公里。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目前最大宗哦，蛮多施工路段的。在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往东的方向，还没有到中山北路三段这边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而在东湖这边康宁路三段与安康路的交叉路口施工进行当中，而它占用的范围呢就是在安康路的全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先改到

行驶帮忙。这个是在东湖地区康宁路三段跟安康路的交叉路口。大直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现场进行捷运施工，要持续做到明年的12月31号，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现场交委指示通行。路况后续消息记得交给大家咯。今天的生日寿星来听他的魅力燃烧 Sammy。

今天是香港天后郑秀文的生日，如果你也是跟她同一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真，也祝福你呢越来越有魅力哦。这首作品呢是《魅力燃烧》，有别于以往她电音舞曲的作品哦，除了那三首之外，这首歌呢当时也是部分的歌迷朋友呢会去 KTV 热门点播的作品。4:14，注意哦，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现在都已经同步启动了，跟昨天差不多的时间，4:00出头，目前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这边的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开启，请配合灯号的管制前进哦。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刚刚有报一轮，就是关于国道上面的车流表现。那市区的话呢，还没有讲完哦，阿伯帅，

这个是好消息，就是在原本台北市天母地区中山北路六段往北方向，市东路到天母东路口，原本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现场车流恢复正常喽。谢谢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目前中山北路六段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口，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在建国南路上方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但不确定是在哪一线车道。相关的拼图呢，再帮我们拼凑起来，变成完整的路况资讯哦。不晓得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只知道说呢，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上方前，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北市新店区建国路跟民权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刚刚怪怪哦，以往我们都以为是红灯或者绿灯的秒数过短才会有人通报，但这一回是黄灯的秒数过短，这样子会影响到大家在行进这个交叉路口时的一个安全呢。黄灯过短就代表说有可能原本是绿灯开得好好的，可是呢立马就变成红灯，让人措手不及，增加危险性。所以呢，这个状况我们赶快来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调调回来一下。这是新店区的建国路跟民权路口号志的黄灯秒数过短。你当然在冲低啦，不要这样捉弄人哦，拜托拜托。好，那其他的路况方面呢，一样是在刚刚有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槽化线上，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离开。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三点多的时候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就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来，这个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北方向与松平路的交叉口，今天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更换作业，从早上十点进行到现在，已经快要收尾了。因为表定的时间是到五点钟结束，因此你现在行经这个路口，请提前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这个路段是在松仁路往北方向与松平路的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线的更换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北投全园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口，一样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交围设施，目前呢都还在进行当中。那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是全线封闭施工，过了这个时段以外呢，它就变成了施工管制，养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好，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要注意的是长期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目前封闭主线施工，这个要到2029年10月23号左右才会完工。这段期间呢，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呢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我发现哦，八月份只要是天后过生日的这个比例蛮高的哦，光是到现在就已经有四位华语天后过生日在这个月。那下一个呢，就是8月24号啦。但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超前部署一下9月份的这位天后呢，我们今天呢也选播了他这首歌曲，也刚好非常应景今天七夕情人节的感觉，爱情36计，Jolene。

好的，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之前的曹化线上，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不在现场咯，谢谢好朋友的提供。啊，目前呢，在我们新店、中和哦，甚至台北的木栅地区呢，都下起大雨，雨中行车呢，真的要注意好安全。台北市的这个施工路段呢，除了刚刚常态性的工程之外哦，目前在自来水管线的更换作业的这个现场呢，就是在松仁路往北方向与松平路的交叉口，时间要进行到五点钟才会结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在建国南路上方前，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永吉路上方，也影响到永吉路入口要上来的车速了。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小心啊，

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哦，这个要留心。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在上桥处这个地方有看到木板掉落在内侧车道，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署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

0: 指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1: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0: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资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联油资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4: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3: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6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10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运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1到3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2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3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怡妮报道。
5: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3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10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6: 离开学只剩下2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7: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5: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在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

0: 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请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再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4: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的确啊，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待会呢，可能您所经过的地方呢，就会下滂沱大雨，尤其是台北市这边。那刚刚呢，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目前呢，都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5:10左右。那台北市的朋友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窗外的天色真的就好像6:00多快要7:00的那种天色，非常的昏暗，请大家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这几天呢，天气都会很不稳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请大家呢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哦。刚刚在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里面，也就是在19.2公里的内侧，3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原本呢，导致南港系统到福德隧道之间车多的原因，就是出自于刚刚事故所导致的。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慢慢提升，还没有完全排除这边的塞车情形。现场的平均速率呢，大概是在10到30公里之间。如果你是从南港到木栅之间，这边的速度大概就是落在这个区块。五羊高架北上在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是2台小客车的擦撞，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在台北市这边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掉落木板。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上方前，2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否还在处理中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同步启动。那目前头城路段是最辛苦的，因为平均速率是不到20，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公里附近。但是你放心，过了头城之后，准备迈向雪山隧道的方向呢，车行速度已经有改善很多了。原本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现在看起来呢，都快要恢复正常喽。国道3号其他的车多瓶颈，在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中和隧道之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以及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路到埔顶一隧道。

道哦，这边呢都还是车多定点，时速呢是不到20的哦。哦，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我们针对这个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间，是不是有发生事故啊？整得红到发紫哦。那如果是北上的国道三号，该留意的路段呢，就是在大溪到莺歌系统之前、三莺交流道之前、中和出口前哦，这边都要小心开车，注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安吉吉，车速也不到40公里。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东湖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圆山之间，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阿沟五湖口到竹北，这边都是辛苦哦。湖口到竹北这边呢，红色跟紫色平分纠色，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呢，刚好也介于10到30公里左右。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就是在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林口爬坡路段，都是走走又停停。三重到圆山也不遑多让。那如果是细五高架的话呢，这个是从南下堤顶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都极为缓慢。比较塞的呢，就是在19到20公里之间，均速不到20。那环北一直到五股转接道，它这边的平均速率大概30到40之间。北上的话呢，在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回堵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北上 52.5 公里有新的事故哦。刚刚一开始我们知道52公里的路间是两台自小客的擦撞，可是呢现在 52.5 公里的中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就在机场系统前，的确也导致车流回堵。目前从北上的53到51公里之间红通通的，因为有两起事故在这边，两者相距500公尺，但是一个是在外侧路间，52公里这一起是在外侧路间，那是两台自小客。北上的 52.5 公里则是占用了中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也谢谢北市交控中心刚刚传来好消息，就是先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上方前，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搞定。目前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跟建国路口这边的号志黄灯秒数过短，会让人措手不及，不晓得这个现象是不是还持续着，你再帮我们留意咯。0800-000-123。好，那前几天有跟大家预告说，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呢，会有金曲歌王为大家送上歌曲祝福。我们先来听他的作品，这是他跟金莎的合唱《发现爱》。那今天的这个光阴的故事呢，就待会好好的来听一下 JJ 林俊杰要送给大家的祝福歌曲。

0: 这首呢是他在海蝶时期跟金莎、哦、他的师妹合唱的《发现爱》。发现路况记得要做什么？回报警广哦，通报热线0800-000-123，记得安全第一。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原本在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没有发现，但其实呢，现在的事故点就是在北上的52.5公里，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中内侧车道，后方车多拥挤。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会车多回堵的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没有事故，没有其他方面造成的拥塞。那请大家顺顺安全通过就可以哦。进入埔顶一隧道的朋友呢，也要遵照速线来行驶。国道一号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小黑狗出没在路间，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来帮忙处理。这个是哇跳跳的小黑哦，目前在外侧路间徘徊，北上的85.7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沿线呢都有开入口匝道移控灯，请务必配合。台北市东湖地区的康宁路三段与安康路的交叉路口，现场进行道路工程，目前占用安康路的全线车道。如果待会回家途中会经过东湖这边，康宁路三段跟安康路口，请改道行驶，帮帮忙。它这个施工是占用安康路的全线车道。那如果是在中山区的话呢，今天的道路施工是在民族东路往东方向，在中山北路三段前封闭外侧进行工程。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北与松平路的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线的更换作业持续到5点钟才会结束，经过这个路段呢，也是要小心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那刚刚呢，听完 JJ 林俊杰，接着呢，由他来好好的说明一下，分享一首影响他深远的情歌。这个《光阴的故事》呢，今天是七夕情人篇，一同来听听他来为大家介绍歌曲歌背后的故事。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3: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4: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光阴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情人节到了，在这里呢 ，JJ 要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这里呢，我也要祝所有不管是热恋中，刚开始初恋，或者是失恋的朋友们，在这里呢，还是可以度过一个幸福的情人节。对，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在even是失恋的朋友们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朋友、好朋友一起度过这一天，希望是一个很 happy 的 friendship day。在这里呢，我也要介绍一首我自己觉得非常难以忘怀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叫做 Heaven Knows。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就知道，这首歌原唱呢就是 Rick Price， 一位澳洲歌手 Australian。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因为它也是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买 CD 的单曲。的 一首歌，然后也是就是我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曲。现在呢就为大家唱一句副歌的部分。 Maybe my love will come back someday, only heaven knows. Yeah， 再次祝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快乐。我是 JJ 林俊杰。

耳朵怀孕了，对不对？已经到达了十月怀胎的程度了哦。好，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跟路况的结合。谢谢我们的王子说，现在在新北市新庄、板桥、土城哦，沿路呢都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跟视线方面哦。有两个施工路段呢，现在都已经结束工程了。在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三段前的外侧施工收工。东湖地区哦，在康宁路三段跟安康路的交叉口，原本施工占用安康路全线车道，北市交大也回报说现场状况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个快要五点钟，下班尖峰时段来临，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已经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多，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西武高架南下 28.8 公里，过环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它虽然说停放在路间，可是行驶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车朋友一定要注意，车主会不会就在车子后方或是旁边，真的要小心了齁。七夕雨来形容现在这个天气状况是非常 match 的，也刚好呢重温旧梦一下这个歌后陈淑桦经典的嗓音七夕雨，听完之后呢迎接五点钟对时。

0: 缠绵。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颗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东湖到圆山，南宜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宜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宜下湖口到竹北，南宜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宜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宜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宜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宜下28.8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宜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宜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56.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汤包，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啊？
7: 我在去买早餐的路上，看到一台车没注意，撞到在骑脚踏车的阿公，我吓了一大跳，哎，所以就哭了。
6: 天哪，有没有人受伤啊？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车祸是怎么处理的啊？
7: 我有看到那个阿公上了救护车，可是因为我哭得太伤心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处理的耶。
6: 也许我们应该去问老师，如果遇到有人受伤的车祸该怎么办才好。
7: 嗯，好主意，我们走。
8: 发生有人受伤或死亡的交通事故，需要暂时保留现场，立刻拨打110报警，并紧速打119救护伤患，同时在适当位置放置警告标志，不得任意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的痕迹证据。可利用手机将事故现场路况、车损、相关位置照相存证，以维护自身权利。千万不要自行离开现场，以避免对方检举肇事逃逸。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0: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关于创作这档事，可以将记忆中的美好情绪记录下来。想要欣赏经典好歌，记得收听尽管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回味过去与现在。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的车多路段。哇，车有够多啦，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哦，目前红到发紫的路段，像是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前后，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没叮当啊，哦，均速都不到2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哦，这个是受到入口匝道移控灯的关系，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然后呢，它的车阵尾端回堵到32.6公里附近。那现在呢，如果是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只要注意头城路段这边非常辛苦就可以。因为先前在雪山隧道入口这边的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了，就在头城交流道前这边是走走停停的。那常态性的车流回堵呢，就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满江红。那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开始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再来林口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这是北上的朋友该留意的范围。再来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汐五高架南下目前在这个堤顶到环北路段，沿路都是车多速度慢，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哦，这边要注意车多排队当中。那么不久前呢，在汐五高架南下 28.8 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没有看到咯。五羊高架北上原先在 52.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高原到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那尤其国三的辖区范围呢，多处路段都是下大雨的状况哦。雨天行车请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包含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这个时候真的要打开车头大灯了，唔通硬盯哦，要赶快检查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伍佰老师的经典 Live Show《翁苏杯如何》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耐听的旋律，有迷，当作来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来，先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5.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小黑狗出没在路间，它现在还在附近徘徊，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哦，因为它是黑色的小狗。那现在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到它啊。五羊高架北上在 51.2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啊，中内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如果你行经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就要小心哦。 51.2 公里中内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那我们今天特警巡逻网单元呢，礼拜三依旧是要来跟新北市来连线。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侦查队的杨浩俊小队长加入我们的单元行列。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诈骗集团走向专业化，那话术紧跟时事且不断创新，所以等一下会分享两个当前的案例给听众朋友们参考。
0: 没错，我们今天单元非常的紧凑，这一开始呢就要先跟大家好好的来讲讲网络购物的诈骗陷阱到底有哪些，这方面呢就要请小队长咯。
1: 好，来，首先我们先讲到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暑假期间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件增加，那诈骗集团会利用 FB 还有 IG 这些平台来散播这个假广告。

0: 伺机来进行诈骗。
1: 好，尤其这种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也让大家防不胜防啊。那我们本周刚好呢来讲解一下这类型的诈骗手法，一同来剖析，让大家放心。
0: 诈骗集团常以低价商品或者是说特殊稀有的商品来吸引民众的关注。那接着就来讲一下这两种案例的诈骗手法。首先讲到第一个就是低价商品。那由民众在这个 FB 上面看到有贩卖这个猫娃娃的讯息然后再向卖家来去做查询。卖家声称说来加赖来方便来联系那再传送卖货变的连结来进行交易。但是一直显示说交易失败这个时候卖家就声称说因为民众你没有做实名认证才会导致失败。那紧接着就会要求说民众要加入这个赖的7的卖货变线上客服。那等到假客服上场以后就要求民众来提供个资还有银行的账户用线上指导开启网银来进行实名认证。那这当中民众曾有质疑我账户里面的存款怎么减少了那这个假客服就继续说如果你跟着我继续操作那到时候这个钱就会再来还给你。那接连操作三次了以后这时候假客服又假装了说这个有困难所以要请银行的专员来去做协助。这个专员登场了以后一样故技重施最后又说是因为金管会卡关的关系要求民众继续等待一直到最后直接把民众给封锁掉。
1: 这个诈骗集团的演技也太厉害了吧，一般民众呢稍不小心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当你在网购的时候私下加赖这很可能就是避开网购平台的一个前兆那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所以网购一定要找信誉良好的平台，不要去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或者是 QR code以免造成个资外泄甚至你的存款会被盗领。那再来第二个讲到免费大放送我们最近有看到好几个案例就是民众在 FB 上看到有一个女性她贴文这个文里面强调我老公出轨所以我要把通讯行关掉店里面的20只 iPhone 17全部免费大放送下面甚至还强调竟然有人以为我是诈骗呢这个不晓得主持人你怎么看
1: 哈，这绝对是诈骗啊，他故意这么说对不对，这个 iPhone 17这么贵会免费大放送那我现在好康的事情这一定是诈骗啊。
0: 当然但是有民众看到这么的好康那所以就立刻来咨询来去询问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表示说只要付运费就可以免费获得手机一只，接着就传送这个卖货变的连结提供给民众来去做汇款那当然民众汇款失败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表示说一定是没有实名认证才会失败那这个时候民众再次尝试了以后诈骗集团这个时候就假装你到底怎么搞的，我的账户被冻结了里面有60万你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接下来就讲了我明天要付小孩的医药费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还会 po 上小孩吊着点滴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用这种手法来制造民众的恐慌
1: 看起来眼很大连这种借口都讲得出来
0: 那通常这个时候民众就会开始很着急的询问说那该怎么处理呢诈骗集团就会传送一个假冒赖的这个 7 的卖货变线上客服要求民众要去加赖那加了以后假客服就要求说民众要提供个资还有他的银行账户那他要在线上去指导说

0: 开启民众的网银来进行实名认证。哦，那民众来输入这个身份证之后，诶，汇款又失败，啊，那接着诈骗集团又叫民众说，诶，你继续按照我的指示来去做输入，啊，这当中，哦，这些民众就跟上面所讲的案例一模一样，诶，大家也质疑说，诶，我账户里面的存款怎么变少了，啊，那最后都跟上面讲的案例一模一样，都是把民众给封锁掉。
1: 嗯，看来这种伎俩哦层出不穷，而且呢诈骗集团啊分饰多样角色，加上他们精湛的演技，好的不学学坏的，大家真的要小心，因为最近呢真的很多人被骗啊，对不对？
0: 哎，是的，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网络购物的诈骗手法多变哦，所以网购一定要找信誉良好的平台。
1: 嗯，
0: 哦，就跟刚刚一样，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还有 QR code，以免个资外泄，并造成存款被盗领。
1: 好，我们先请小队长线上休息一下哦，来喝口水，我们好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待会再来好好的来探讨假交友诈骗的实际案例。现在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5.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路间小黑狗徘徊，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如果说呢，你一路这样开都没有发现这只小黑狗的话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不过南下的朋友也要小心，不要看热闹哦，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越过这个中央分隔岛，到了南下车道也说不准哦，请大家要注意哦。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呢，有小黑狗误闯。我看看哦，他从这个4点多到现在都还是持续着哦，都还在国道的辖区范围。再来北上的国道一号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占用外侧路肩。新北市板桥区大观路一段28巷的巷口，这边发生了自小客跟机车交通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到管前西路上啦。如果说呢，您正好要往台艺大的方向走大观路一段，经过这个28巷的巷口要小心，自小客跟机车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那我们除了探讨这个网购诈骗的陷阱之外啊，假交友平台呢，最近呢也是哦千奇百怪，层出不穷。这方面呢，就要请小队长来帮我们灌输一下啦。
0: 好，在首先讲到哦，这个假冒亲友的一个案例哈，那我们辖区有一位50多岁的一个被害妇女，哦，她在 IG 上哈有接获一个男子哦用讯息来去跟她做搭讪，然后来聊着聊着两个人交谈的非常愉快，哦，紧接着哦就互相加LINE哦，那继续来闲聊。那期间这个男生哦就声称说是这个女生的一个远房亲戚哦，那他目前哦是在美国从事房地产工作哦，属于这个上流社会哦。那在闲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哦，他每天都是非常亲切的喊姐姐、然后还跟这个被害人哦照三餐来问候啊，他每天问候什么啊，我亲爱的姐姐今天过得怎么样，你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可爱的人，我不会停止赞美你，因为你很重要，因为你我的心现在是如此甜蜜这些高级撩妹的话术让这个姐姐听了心花怒放。
1: Oh my god，这种不法集团哦，每天这样亲切的问候姐姐姐姐，谁能够阻挡这样的温暖攻势啊？它根本是中央空调嘛，一对多的留言，难怪那么多人被骗，对不对？
0: 是的，哦，在某一天，哦，这个被害人就跟这个男生讲说，哦，自己熬到了中年，哦，但依然在努力的工作缴房贷，哦，那所以他就开玩笑的跟他讲说，我现在很缺钱用了，不然你可以借我吗？哦，没想到，对方竟然爽快的答应，要借他300万元。然后好，就是答应借钱这个举动，哦，让被害人的心房瞬间瓦解，哦，也更加的信任对方。哦，那被害人就跟他回说，想到你这么辛苦的赚钱，哦，还义不容辞的帮我，我觉得好歉疚。更何况你一个人独自住在国外，

没有人照顾，到了最后竟然还是你伸出手来帮助人、啊、那随后、啊、这个男子、啊、就要求被害人提供身份证照片跟银行户头，然后告诉他因为美国

0: 块台币就可以领到这个300万。那被害人一听，哇，赶紧跑到邮局来去做汇款，但是等到最后都没拿到这300万。那这个手法分析哈，诈骗集团哦常利用 FB、IG 还有 LINE 哦，在这上面用一些六块肌的帅哥哦，或者是身材火辣的美女头贴来吸引民众的关注哦，凭借他们利落的口才。哦，虏获许多网友，哦，再来去声称说，哎，我们私底下加赖，哦，来方便联络，哦，经过深入交流后，哦，再透露自己，哦，理财有道，营造身价不凡的假象，哦，最后再用各种话术让被害人自愿掏钱出来投资。
1: 嗯。这样整个听下来呢，会觉得哦，不法集团常常利用这些社群平台，哦，像是脸书、IG、Tray 或是 Line 哦，进行诈骗，而且呢，花招百出，除了诈骗你的钱财之外，还会骗取你的个资，骗取你的信任。哦，千万呢一定要用智慧来行事判断，不要说被对方卖了还帮他数钱啊。不管是网络购物或者是网络交朋友，都要小心谨慎。今天听完单元的这个分享呢，相信大家呢都有所了解到说最近的一个诈骗的脉络。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侦查队杨浩俊小队长带来这么充实的案例分享。感谢小队长啦。
0: 哎，是的，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哎，拜拜。
1: 来，赶紧给你提醒一下，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内侧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后方走走停停啊。那除了高架路段要留意之外，现在在平面的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同步启动，导致了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车阵尾端呢现在是回堵到32.1公里。但是你放心，你只要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因为雪山隧道入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正常的。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单纯下班车潮。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树林沿线呢，都是车速缓慢。那北上的高原到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开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南下的三重过后，一路到高工局，哦，这沿线的车速呢也是开不到30啊。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都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之间，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林口爬坡路段，然后呢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高工局。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有些时候呢，部分路段还会呈现定点哦，就是车速不到20。那如果说呢，你是走汐五高架的朋友，好像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全线都车多；北上的下塔悠路段也是不理想。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才会导致机场系统附近车多多。就是在52到51公里之间，这边有一起51.2公里的中内侧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7.1公里，三重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爱注意爱塞离，已经转达国道远景帮忙处理。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在成功桥之前注意内侧车道也有事故。新北市板桥大观路一段28巷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管前西路上。

要有智慧的判断能力，并且呢加上有任何疑虑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可以呢好好勇敢去爱啦。来自 K1 的歌曲。

0: 哎，宝贝，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1: 每天10%？
0: 嗯，
1: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0: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1: 哎呀，别傻了。
0: 嗯，
1: 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
0: 嗯，
1: 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0: 嗯，
1: 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0: 啊，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嗯，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哎，不过宝贝，
1: 嗯，
0: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1: 这我一定报110。
2: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1: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2: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1: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2: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5: 来，接下来这几天呢，都会天气状况不稳定，会下雨哦。那详细的经过呢，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承传来为大家详细的说明。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还是在第二代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在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变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周五到周日还是持续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也是持续比较偏强，所以周五到周日这段时间的话，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在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也持续比较长，而且包括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跟东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尤其是在午后，几率会更为的增多。那温度方面的话，未来几天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高温大约28-29度，其他地区在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32-33度，感受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那风力方面的话，明天西南风比较偏强，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至于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附近海面，那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这几天请多留意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谢谢。拜拜。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好消息很多。那现在在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事故刚刚排除了，车流回堵2公里，正在消化中。国一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路间2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国一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先前那只调皮的小黑狗，北区交工中心已经妥善的安置，已经让它离开国道的辖区了，非常开心，谢谢大家的努力哦。但目前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在国一南下27公里，

0: 三重交流道前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注意这边的车流变化哦。5:41，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每胎补助30,000元产后膳食费，并且预计推出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持续加码婚育居住政策，除了幸福住宅、好运二优专车，也将从产后照顾、托育到幼儿教育等面向提供更多支持。预计在116年推出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每胎补助30,000元产后膳食费，减轻家庭产后调养以及坐月子的经济负担。托育方面，则预计115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长在有临时需求时可以获得托育支持。市长蒋万安说，
4: 另外我们也推动校校有公托，盘点台北市学校余的空间，我们今年就已经盘点了16处，增加了600多个托育名，我们也持续的来增加托育的补助，所以让台北市育儿家庭第二胎开始送公托、准公托都全面免负担。
3: 除了托育政策，是否规划新手家庭特别门诊，提供新手爸妈育儿及健康支持照护？目前也正在规划婚育家庭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减免政策，提供新婚以及育儿家庭居住支持，从生育、托育到居住等面向，持续减轻新婚家庭的负担。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捷运棕线机电系统工程签约典礼，宣布全项工程朝完善北北桃轨道路路网的目标持续推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棕线串联桃园和新北捷运路廊，未来可无缝衔接台铁桃园站、绿线桃园站、北捷新庄线回龙站以及新北捷运土城树林线的 LG21车站。2032年通车后，桃园往返新北市最快只要18分钟，提供民众更安全、便捷和低碳的公共运输服务，促进北北桃共同生活圈区域均衡发展。
6: 棕线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的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局限，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云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长刘庆峰表示，棕线机电系统工程和绿线共享北机场大修维修以及绿线延伸中立段驻车场资源，有效节省土地征收和机场建制成本，并透过跨线供电和备援设计提升营运韧性。此外，还导入通讯式列车控制及最高等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和智慧辨识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系统，大幅提升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七月的总财损达到新台币4988万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大约1/3。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7: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
1: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2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

0: 院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残留不符规定，其中台北还是爱美酒店的皇宫菜超标35倍，卫生局已经要求违规的产品下架。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50件抽验品中有15件不合格，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也检出含杀虫剂 0.35ppm， 超过标准值 0.01ppm 的35倍。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经查。”查证属实，依违反三法第15条第1项第5款及同法第44条第1项第2款，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
1: 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女友四处藏匿，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他的住处，集结了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他逮捕。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4: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54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8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梦平。
0: 谢谢。
5: 5点49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又一桩，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中内线车道处理完毕，排除咯。后方回堵3公里排队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中，请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那么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无论是往哪个方向，看是你要往内湖还是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是很塞哦，双向都车多。成功桥往内湖，重阳大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已经回堵到大直桥啦。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环东大道往西方向，从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车速呢不到10。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忠孝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南京东路上方依旧是卡卡的哦，这个车流回堵哦，从圆山匝道这边后方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来的。宝桥往新店也不好桥了，那要注意一下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在成功桥之前的内侧车道， 这起事故还

没有排除造成后方回堵到旧宗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一下哦。所以环东大道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现在都很辛苦，环东大道往东是受到成功桥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之下后方回堵到旧宗路上方，往西的话呢是从基和国宅开始一直到旧宗路上方哦，这个环东大道往东往西都各有车多的瓶颈。那高速公路的话呢，目前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环北，北上方向的堤顶后方回堵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哦，沿线车速都是在20到30之间徘徊。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前，以及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那叫新口的啊。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出口前啊，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到桃园交流道，走走又停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车多拥挤。南下过中和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土城路段呐、啊，红到发亮哦，这个车速是不到30的。再来就是北上的国道三号，高原到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下班车多。南下还有一小段出现红色小辣椒哦，这个是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均速低于4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系统哦，这边后方回堵到大园，连同这个桃园机场端上来也上不来，因为呢在大园之前这边都是红到发紫，均速不到20公里。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尤其在这个时间点，你一定要聚精会神，专心一致，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记得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这边的状况是北上头城交流道前依旧辛苦，这边是受到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所导致的车流回堵，现在头城路段的车阵尾巴回堵到32公里附近，但是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就一片绿哦，这边车行速度就正常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现在啊，建国南路出口车多下不去，请驾驶朋友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咯。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那个先前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北方向跟松平路的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线工程已经收工撤除。新北市板桥大观路一段28巷的巷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事故的处理进度到哪里。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很多有情人呢真的想要利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线上呢好好的歌颂一番哦。如果错过昨天礼拜二歌颂者的朋友，今天还是有机会的哦。哦，在这个 LUCAS926 的 Lucas 粉专哦，随时呢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属于你的爱情故事。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铁粉陈诗诗，想要送一首歌曲给曾维凯先生。他说，你总是说你跟一般男生不一样，却也真的不一样，谢谢你那独特的温柔，谢谢你为了这个家努力了很久，祝你情人节快乐，一定要幸福哦。我只在乎你，来自下川里美的歌声。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拍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内壢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

0: 往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1: 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
0: 听着我们的歌，绝对不让你睡。我们是
2: 八三幺。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幸福时刻。今天呢，大家一定要平安快乐，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哦。现在天色昏暗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有开启车头灯，才不会被其他这个用路朋友点名哦。刚刚在台北市内湖区哦，这个旧宗路，如果说你准备要上环东大道附近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先前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成功桥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现在呢事故都已经排除，不过导致这边车流回堵哦，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车流。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先前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搞定，那现在比较辛苦的路段呢，就是在台北市区的拥塞情形。这个名单上面呢，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听好咯。现在如果你是内湖往来市区的朋友，这个成美桥跟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这个时候呢，可以改走麦帅二桥或者是民权大桥。可是麦帅一桥双向都是车多回堵，无论你是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是往内湖，现在双向都很堵，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那特别是往内湖方向，现在成美桥跟成功桥都不太好走，不太建议大家呢现在上桥，我们先改走麦帅二桥或者是民权大桥。当然我们这个南湖大桥也可以利用，但是南湖大桥呢是往这个东湖方向，往东湖方向如果说呢你在利用这个市区道路开，也可以到达你的这个所在地。那其他方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还有就是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拥塞，请大家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这个一路走来哦，始终如一都是紫色的，这个均速不到10，请改道行驶哦。那么南港路一段现在往汐止方向也是车多多，南港路一段往汐止目前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现在都还是启动，都还是 ING 的形态。沿线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有打开，导致头城交流道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 32.5 公里啊。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咯，目前要渡过头城这个路段，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了。因为呢雪山隧道入口前不太像先前那么塞了，现在平均速率呢可以来到这个70公里附近。所以国道5号北上的车流瓶颈就是在 32.5 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再来就是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这边有一波车流，均速不到40。北上方向的龙潭路段以及莺歌系统路段还有中和路段，36到35公里之间，满江红哦，均速低于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哦，中间经过几个交流道都是如此的塞啊，像是大园、大竹、机场系统，一直要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才会恢复顺畅。而原先呢，在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有稍稍提升。

均速率了，目前50啷当而已，开不到60，已经比先前好走一些些了。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机场系统前，还有林口一路到高工局，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啊，车速不到30。啊，如果是汐五高架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在我们的堤顶开始一路到环北路段下班车潮涌现，均速在30公里上下哦，目前都还是一样塞。北上的话呢，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下塔悠出口前也是车流回堵。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路段，这个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但也快了，快排除了。这边的均速呢，来到40到50之间。一起跟着张宇的歌声 rock 一下《爱情条约》。

0: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来，先跟你提醒一下哈，那个五羊高架北上。

0: 上50.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又有事故啦，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都请大家当心。今天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哦，真的很不平静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一定要有哦。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目前呈现车多，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我们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呢，特别在今天七夕情人节当天呢，也要给大家一些贴心的提醒。线上连线到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分队的蔡玉佳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1: 哎，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酒驾勤务跟执法标准呢，我们今天呢再度耳提面命、醍醐灌顶，让听众朋友呢稍微复习一下哦，有关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哦，这个部分呢就要麻烦分队长喽。
1: 哎，好，那个其实酒驾已经宣导性蛮多年了，那法则一直变重，所以现在其实一般民众都会记得说酒后就是不要驾车，所以现在一般就是民众他可能就是餐后或者饮酒后啊，就是不会有驾驶行为，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今天有餐具的话，如果说有可能会喝酒的话，就尽量就是不要驾驶交通工具到那个现场，因为如果到现场的话，有时候喝到太醉的话，就忍会有惯性，他就是怎么去他就怎么回来，他就开车去，他就会把车顺便开回家，对对，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会有酒驾的那个行为产生。那或者说就是如果说前一天有饮宴啊，或者有餐会，然后有。喝到比较多或者喝到比较晚的话，就是隔天可能要注意自己的状态，就是避免有宿醉驾车的那个情况发生。因为其实现在晚上其实一般现在都是晚上餐后，就是餐后的时候饮酒，然后就比较晚的时候就会有酒驾的事故发生，但酒驾的事件发生，那现在其实晚上酒驾的民众反而比较少，反而都是隔天就是上班时间或者说接近中午的时候，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才被发现说，原来是酒驾这样，那就是可能就是前天饮酒喝到比较晚，或者说喝的有点过量的，然后就是变成说酒精浓度还是在属于在那个超过的范围，然后就变会有酒驾的行为发生这样。
0: 这个就是俗称的宿醉行为哦。
1: 对，就是宿醉，那所以就是如果隔天就是尽量起来的话，就是检视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还身上还有酒味啊，或者头还晕晕的啊。有宿醉情况的话，尽量就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说搭乘计程车来做移动这样。
0: 除了不能开车之外，机慢车也不行哦。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连自行车也不可以骑，真的要注意哦。因为这个很多细节呢，大家可能会忘记。我们再来呢，让大家重拾记忆哦。这个喝了酒就不要开车，也不要骑机慢车，包含自行车、脚踏车都不行。好，那当然呢，最近因为天候状况不稳定，这个雨中行车安全锦囊也要请分队长来好好的传授几招咯。
1: 哦，对，因为最近就是刚好就是午后雷阵雨啊，或者一些台风因素，那变成说其实就是还蛮常下雨，尤其是在上下班尖峰时间。那如果说在行驶当中遇到突然就是暴雨的话，就是会建议就是尤其机车骑士想要穿雨衣的话，就是靠边停，然后那个，然后去就是在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之下去，就是尽快去做好穿雨衣的动作。那如果说你在等候红灯的时候要穿雨衣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秒数，因为如果说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刚穿到一半，然后变成绿灯，然后你紧张，然后或者后车就是往前的话，其实这样都还蛮容易发生事故的。
0: 不要心慌，不要心急，慢慢来。但是呢，这个安全的重点呢，一样就是不影响到交通流量的环境，我们再来穿雨衣。不过呢，也很好奇说，如果是在骑在这个桥上，在骑在桥上的时候突然滂沱大雨，那这个时候机车骑士要穿雨衣的话，要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1: 如果在高架桥上的话，我会比较建议说就不要穿的，先下桥再说。因为其实在桥上大家车速都普遍偏快，而且视线也不好。因为如果说你会觉得需要穿雨衣的话，可能是雨势已经有点大，然后我会建议说其实就是下桥再穿。然后刚刚就是有部分要提醒，就是说你 汽车在行驶高架或者说快速道路或者高速公路的时候，然后突然暴雨的话，因为其实很多驾驶他会习惯开那个

0: 示灯。
1: 哦，对，警示灯。
0: 是，对对，警示就是后面是可能你要做减速或什么，但是就是开启警示灯 OK， 但是就是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把警示灯关掉，你要打方向灯。因为很多会看到有些车就是警示灯开着，然后在那边左切右切，这样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这样后车没办法去做反应。对对，
1: 有些这个驾驶朋友呢，可能沿路都开着，忘记调回来，然后呢，后方来车呢，就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是伤脑筋。
0: 对，因为可以开后面的话，变成会就是还蛮容易发生事故的。对，
1: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事故太阳的一个例子哦。今天呢，透过实务上经验的分析，来做一个经验谈哦。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呢，为我们大家宣导交通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分队蔡玉佳分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重点吗？
0: 没有。
1: OK， 圆满结束，再次谢谢分队长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现在呢，在五羊高架北上 50.1 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请大家留心一下了，因为今天机场系统路段呢，好像事故蛮多的哦。待会再来做一个大数据的统计，看看总共在四点之后出现了几次事故在这边。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车行速度呢，现在越来越缓慢。后方回堵到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在52公里这边开始呢，就已经是呈现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台北市的八德路四段往松山火车站的方向。朋友说过饶河街之后的转弯处啊，有一台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啊，伤脑筋。这边是知名的饶河夜市周边，违停呢会造成这边车行速度受到影响哦，而且又停在这个弯道处。这个地点呢是在八德路四段往松山车站的方向，过饶河街的转弯处有一辆小客车违规停车。这个情形呢，我们来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取缔。另外，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潭美街之后，有一台车停放在这里，这个车子呢是稍早的事故车辆，现在停在这边，后方是回堵到旧宗路上方，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过潭美街上方，这边有一台车停放在这里，是先前事故的车辆停靠的，导致车阵尾端是在旧宗路上方。台北市的另外一个事故地点是在辛亥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的方向，目前有车辆自撞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师大路跟丁州路三段的交叉口这边，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而且要越早越好，提前改道行驶帮帮忙。丁州路三段跟师大路口这边横塞的原因，就是因为辛亥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方向发生了一起车辆自撞的事故，远警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

台北市的北环段捷运工程呢，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也就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现场配合交围，所以下班时段会车多回堵。如果可以的话呢，明天或者是改天，我们就要找个机会改道行驶了。那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这一带，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改道的路线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哦，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捷运南环段施工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喽，0800-000-123。

叮咚叮咚，听到徐怀钰的歌声，叮咚，要跟你补充一个路况重点哦。刚刚不是有说到辛亥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方向有发生这个车辆自撞的事故，它正确的地点呢是在汀州车行地下道，而且是翻车哦。一台自小客车翻覆在外侧车道，请大家要小心。这个事故地点呢是在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并不是辛亥车行地下道。国一北上 28.6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待会呢来准备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呢45分过后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厂月光厂，待会呢好好来补充一下台北市一头拉骨的车多路段啊。我们先来听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尔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怡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

0: 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两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3: 预报员张承传表示，
2: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4: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两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先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整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2: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施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宇晨的报道。
5: 中联油之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6: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7: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卖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8: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7: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注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9: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

0: 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1: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嫌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吕明宗的报道。
3: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六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紧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5: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4: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6: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

0: 点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1: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七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四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4: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3: 教育处表示，面对科技以及教育环境快速变迁，也持续与教师团体沟通合作，营造友善安全的教育职场，保障教师劳动权益，也让第一线的教师能够安心的投入教育工作。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关闭。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十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7: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6: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7: 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6: 哦，那怎么办呢？
7: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6: 有，我现在开很慢。
7: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6: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7: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8: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

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别忘记我们刚刚的约定哦，说要来补充一下目前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要讲车多路段之前呢，先提醒一个事故，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哦，处理起来需要一点点时间。这个是在汀州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的方向，外侧车道自小客翻覆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啊。目前汀州路跟师大路口就是受到这起翻车的事故，呈现车多拥塞，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翻车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其他方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一样是从仁爱路上方车流卡卡的，一路到圆山匝道这边。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到基和国宅上方。往西的话呢，也是从基和国宅到旧宗路上方，所以双向都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重阳大桥往三重，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大渡路往淡水，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南港经贸二路往北，从南港路到南湖大桥这一段车多多。滨江街往西，往国道一号的方向，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附近。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内湖港前路往南，也是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车流量大。至于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东，要下旧宗路下匝道啊，下不去啊，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啊。你看看，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如果呢你继续行走，到了这个旧宗路的匝道，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而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在基和国宅上方哦，原来是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刚好就在旧宗路上方。目前下雨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好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现在呢就来统计一下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从我接棒以来到现在啊，哦，总共发生了几起事故，刚刚已经统计出来啦。1、2、3、4、5。五起哦，五起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再让它发生了。那目前呢在五羊高架这个车流表现哦，有看到一小段哦，这个车行速度不到 40, 就是在北上46到44公里之间，这边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了。那西五高架目前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辛苦。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 28.6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两辆小客车事故呢，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就已经排除，车流恢复正常。

了吗？看了一下电影画面，阿伯哦，哦，现在后方回堵500公尺，大概是500公尺。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呢，通通都关闭了。现在主线移控灯是绿灯，没有红灯，所以请大家呢就可以安心通过，但是还是要专心一致，维持最高的速限行驶。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记得不要当路队长啊。现在头城交流道前北上路段呢，这边的车流恢复正常了，哦，算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一片绿油油的，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And now, the breakdown.来，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是七夕情人夜，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台语歌曲啊，詹雅文所演唱的《七夕情》。

这首是歌曲的情境，但我相信现实当中呢，大家都是幸福美满的，要快乐，要幸福，要平安哦，每一天都是如此哦。在台北市的这个车多路段上面呢，有两个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个是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在基和国宅上方的外侧有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旧宗路上方。另外一个事故现场是在丁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道路的方向，在里面呢有自小客翻覆的状况，在外侧车道这边拖吊车呢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后方车流回堵到丁州路跟师大路口，强烈建议大家要改道行驶，这个时候真的要改道了。

0: 哦，不然的话呢，加上这个天候状况不佳，很容易呢产生回堵。那这个事故的方面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刚刚呢，在国一北上内力交流道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老早就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现在事故都已经没有看到喽。6:57，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哇，一场雨哦，已经打乱了大家的这个步调了。
1: 其实下雨天影响交通真的，你看就很明显
0: 啦。对啊，而且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国道三号沿线辖区哦，真的雨势滂沱，很大哦。
1: 对，今天我有看到几个就是大家PO在网络上的照片，哇，那个雨，天哪，
0: 哇，像用倒的一样。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极端天气气候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对不对？
0: 对，就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都大家都是这样子，
1: 对，
0: 不管是温室效应还是热岛效应，都冲击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没错，暴雨啦，还有欧洲的热浪啊，等等的。啊，怎么办呢？
0: 哦，请大家呢要遵照这个自己的初衷哦，不管是环保方面，还是说呢一些交通安全，回归到最终的这个重点，就是一些安全观念一定要做到，
1: 没错，
0: 知道就要做到哦。
1: 是的，
0: 像现在呢，这个大灯要记得打开了。
1: 对，这晚上真的还是蛮常发现有人没开大灯。
0: 哎呀，我们现在大家都来当纠察队哦。那如果说没有开车头大灯的话呢，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哦，但你高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同时今天也是七夕情人夜，大家一定要平安，要幸福，要快乐，要美满，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台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

0: 口一路到中立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七十六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2: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不是太稳定哦，不时就会下起雨来。明天呢，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明天呢，在午后北部地区也是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所以出门带把雨伞好了哦。那开车骑车的朋友，那跌落雨就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安全车距真的要拉长一点，路面比较湿滑嘛。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33度。今年第18号的台风已经形成了，叫做沙德尔，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情况，但离我们还蛮远的啦，做一些后续观察。9号，但这个西南气流影响之下，的确降雨的几率增加很多。好，来提醒路况了，因为有车祸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另外在北上的44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外侧，则是说有大货车跟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难免都会影响到车流哦，毕竟尖峰时间嘛，车子还是很多，再加上如果又发生了车祸哦，影响就会更大。那稍早在国一北上内坜出口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应该是要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外侧也有小客车发生了翻车车祸，刚刚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但当然车流也是受影响哦。说车阵尾端堵到师大路跟汀州路口来，赶快改道吧，请不要再过来了，因为发生翻车车祸，所以影响到车流哦。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外侧有小客车翻车事故。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上方的外侧也有车祸，车阵尾端刚刚是堵到了旧宗路上方，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快起来堵成紫色路况哦，是蛮辛苦的地方。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哦，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也稍微车多，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到中立服务区附近沿路车行速度平均只有30-40，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刚刚说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有事故嘛，还好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北上车多是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另外北上从内坜过来到机场系统，北上从桃园交流道过来到林口交流道，北上从内湖开始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60。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比较堵，是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哦，看起来是紫色路况呢，走走停停，还好哦，过了这一公里特别拥挤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提升了，但沿路车流还是蛮大的哦。走国一高架往南方向的话呢，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觉得比较好走哦。至于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路都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国道2号东向从大园开始就车多了哦，从大竹过来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速就更慢，也是红色的路况。往东方向行驶过了南桃园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国二往西方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也是稍微车多路段。国道3号有一小段的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过了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60。这样子整体看下来哦，大概就是下班尖峰的例行性车多哦，再加上可能下雨也有点关系哦，所以呢，请朋友们千万要发挥耐心，安全车距得抓好，另外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请赶快检查。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黄玠的歌声跟你出去玩哦，其实描写伴侣之间那种清清淡淡的日常，但彼此又蛮依赖的哦，蛮呀这个依靠对方的，我觉得那感觉非常的甜蜜，蛮适合今天七夕情人节来听。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刚刚提到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方向，不是有小客车发生翻车车祸吗？刚刚中正二分局来回报最新的后续，说车辆就是事故车辆

量已经排除了，但因为外侧还有一些油渍等待清除，所以暂时还是没有开放，所以外侧还是没有办法走，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特别当心，因为外侧还有油渍，现在是暂时还没有办法开放通行，继续在清理中。那稍早在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上方外侧不是也有车祸吗？说车阵尾端堵到了旧宗路上方，一直都还没有接到这起车祸的后续。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还是紫色路况啦，就是觉得走走停停非常的辛苦。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的事故，北上44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通通都排除。但因为下班时间车多嘛，再加上又曾经发生过事故，难免啊，车子还是比较多，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如果说有堵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记得稍安勿躁，塞车只是一时的，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都还蛮堵的，均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是一样是红色路况。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同样也是塞车的地方。记得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跟车距离，专心小心开车。暑假期间，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是不是也会觉得小朋友好像一放暑假，生活作息就有点乱掉了，可能晚上很晚才睡啊，白天呢又爬不起来，所以整个作息就有一点混乱了。但其实暑假慢慢的要接近尾声了，可能要稍微的帮他们调整一下生理时钟了，一些生活作息慢慢的调整回要上学这样的一个节奏，到时候呢要恢复上课才不会很痛苦哦，早上起不来，然后妈妈就一直叫一直叫，妈妈就要生气了，孩子也不太开心。好，那这个是另外的事情，今天最主要要讲的是小朋友的口腔清洁了，因为有时候作息啊或是饮食啊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不是太好的话，然后又忽略了每天最基本的口腔清洁，其实这个就比较伤脑筋了医生说口腔的健康不是只有跟牙齿还有牙龈的视觉呈现相关而已如果说情况不太理想，可能还要增加小朋友的心理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情绪注意力跟一些校园的社交发展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多慢慢来讲给大家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口腔问题包括像蛀牙还有牙龈炎珐琅质侵蚀跟口腔的菌丛失去平衡等等其中这个口腔菌丛失衡可能的表现是长期的口臭会反复的蛀牙或提早出现牙龈方面的疾病相较于口腔问题的本身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因为小朋友有口臭嘛可能同学就不想跟他讲话不想跟他靠近不想跟他玩啊这个对小朋友的心理应该影响很大他可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同学不跟我玩好那如果说是没有治疗的蛀牙还会让小朋友长期忍受那种疼痛你想想大人蛀牙都很痛了就很难忍耐了那小朋友呢他当然也是很不舒服啦那医生表示说长期低程度的牙痛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注意力下降情绪也比较容易暴躁甚至呢曾经就有小朋友因此被误认为是有情绪或是行为方面的问题但真正的原因是没有被发现的牙痛啊好有几个原则能够帮助孩子来建立口腔健康的习惯以及接受这个及早接受牙科的检查根据美国儿童牙科医学会的建议他说呢小朋友应该在1岁前就要完成第一次的牙科检查了会建议差不多4岁的时候可以提早评估颚骨的一个发展还有像呼吸道跟呼吸的状况如果说提早发现有异常就可以把握儿童发育黄金期及早做一些介入
那再来就是要建立完整的口腔清洁的习惯。

这个好习惯要从小养成，比起只是单一的依赖单一的这个洁牙产品哦，对呀、啊，就早晚都有刷牙，可是这个好像不太够哦。最重要的还要按照这个孩子不同发育的阶段来建立完整而且规律的口腔清洁习惯。那最基本的就是用牙刷牙膏来刷牙嘛，再来要教他们怎么样使用牙线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按照小朋友的年龄以及专科牙科专业人士的建议，搭配像是漱口水啊或是舌苔清洁器等等的口腔清洁用品，才能够保持健康的口腔环境，才不会产生口臭啊，其他的孩子不跟他玩心里就很不舒服啊，那搞不好都很搞得他不太想去上学都有可能哦。好，那当然家长要以身作则啦，研究显示，如果说爸爸妈妈平常也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也维持了规律的检查，那其实你的孩子，后续要持续的接受一些牙科检查的几率，其实就有提高超过5倍，因为爸爸妈妈很注重定期检查嘛，自然也会，连带带孩子去做检查。那此外呢，这个家长也要留意孩子是否出现长期口臭啊，睡觉会打鼾啊，会磨牙，甚至有习惯张口呼吸，或是不愿意，这个微笑的时候，这个笑的时候不愿意露牙齿等等的情况，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关系啦，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早去就医做一些评估哦。的确现在，要养一个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方方面面都要这个特别注意他们的一些发展，这个不注意也不行，因为现在孩子大家都生的少，每一个，都要好好的去，这个照顾啊，然后呢养育他们。

稍早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上方外侧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但车阵尾端还是持续回堵到了旧中路的上方，请发挥耐心。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方向的翻车车祸，虽然说那个事故车辆已经都排除了，但是外侧车道是有一些油渍的啦，所以外侧车道还是没有开放通行，就麻烦朋友请注意这个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外侧车道还是没有开放。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堵呢，看起来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其实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跟刚刚看的其实都差不多很多红色路况都持续红色持续堵车的意思那反而像但其实像国道二号现在回堵车流甚至有比较扩大的趋势现在国二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沿路的车行速度通通都不到40公里，比较缓慢一些，所以真的要很多耐心才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华丽进行曲，这首歌是潘玮柏的歌声。稍早在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方向的车祸，已经都连路面都清理完毕了，车道都已经开放可以通行，大家放心利用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还是非常的堵哦，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25公里台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本来车流就比较多啦，难免车速会受到一些影响，请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因为发生车祸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祭啊！他们希望晴空祭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5: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54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卢姓犯嫌

0: 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8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1号北上25公里哦，在台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还在处理啦哦，请小心。另外，刚刚一度在国一北上新竹出口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还好很快哦就接到排除消息了。但还是有一些红色路况哦，要请驾驶朋友要有耐心的。像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哦。其他哦，稍微车多的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在堵哦，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南下过了环北之后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缓慢，那看起来高架往北哦，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是南下土城到树林稍微车多，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也有40到60。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还在堵呢，哇，这个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持续哦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持续都有一些回堵情况。这个礼拜六啊，台北大巨蛋的商场有一个开幕活动哦，想必有很多朋友都想要来逛逛哦，这个新的商场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当天好像大巨蛋也有其他的活动哦，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要到大巨蛋去，不管是参与大巨蛋的活动啊，或是要去逛逛商场的话呢，都记得哦，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去啦哦，这会比较方便，因为本来大巨蛋的大众运输就非常的方便，有捷运有公车都到得了嘛哈。那如果说啦哈，您比较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真的要开车的话呢，主办单位有建一个哦，这个行车方向分流进入停车场哦。建议第一个从市民大道往东前往大巨蛋的驾驶可以多利用光复南路还有烟厂路这个方向进入大巨蛋的园区停车场，从光复北路往南方向前往的这个驾驶朋友呢，可以依照现场的指示利用光复南路这一侧的一个进场动线。好，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大巨蛋的停车场有设了好多处的好几个这个进场的动线哦。提醒驾驶朋友就不要集中从单一的入口进场，可以依照现场的交通标志以及会有这个人员来做指挥，选择比较适当的入口分流进场，希望能够减少忠孝东路周边的车流拥挤。不过还是我觉得还是尽量利用大众运输真的会比较方便。还有要提醒的千万这个在大巨蛋周边它是有部分路段禁止临时停车的哦。如果说有接送需求的话呢，现场也会有指示到那个指定的临停区会比较不影响嘛，才会做一个指定临停区，然后呢让这个车上的人员上下车，那真的不要违规临停会影响到交通，因为预期呢可能礼拜六大家都想要去看看那个新的商场哦，据说很漂亮什么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过一阵子再去也是一个选择啦，因为一开始人真的会非常多。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行车视线会比较差一点，路面会比较湿滑，请一定要格外留意。
1: 1, 2, 3, 1, 2, come on。
0: 喜力喜挂继续挂，喜力亚沙嘎谢志豪好请的挂 K。

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车速有比较快了，从紫色的变成红色的，现在平均 车速大概是三四十公里了。好，但还是车很多啦，所以安全车距还是要抓好哦，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整个市民高架往西方向都车多。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也比较不好走一些。不晓得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台北交流道路段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状况如何，赶快再来找那个当下的这个现场画面哦，好像还在处理呢。好，所以呢还是有占用车道，占用外侧车道，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事故还没排除。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哦，平均车速都只有三四十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高架往南过了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林口区的文化三路跟仁爱二路的交叉路口好像号志灯出了一点状况，文化三路都是绿灯，

然后仁爱路、仁爱二路都是红灯哦啊，一边长红一边长绿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要互相礼让呢哦。我想那个长红的那个车道的那个方向的驾驶朋友应该很着急吧？怎么他没有轮到我过啊？好，知道异常的情况也已经赶快通知处理。

爱丽归拖拉苦，这是江念婷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行车速度慢，麻烦朋友考虑一下，也许就不要上高架来行驶了，因为是比较辛苦啦，所以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也持续有一些回堵情况，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呢，好开心哦！因为刚刚其实一度真的都是走走停停，非常的辛苦啊。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好像还在处理中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特别当心，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内湖到圆山还在堵，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也不到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真的是车速特别的慢。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台北新北市林口区的文化三路跟仁爱二路交叉路口，号志灯一边长红一边长绿，不会变灯哦，出现异常已经通知。

0: 需要你的爱，这首歌曲是 FIR 飞儿乐团跟信合唱的歌曲哦。刚一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内侧有一起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很快排除了。至于北上25公里台北交流道路段外侧的两部小车车祸还在持续的处理。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在靠近东兴路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1: 换衣服跟我走，现在时间晚上8点，我是猎头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8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交流道路段外侧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呢，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还是比较缓慢哦，车行速度平均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这红色路况哦一大段。然后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北上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哦。提醒几个市区的情况哦，台北市市民大道5段14巷口的号志灯，有朋友说他跟前后路口的号志灯不连锁哦，已经赶快通知了。市民大道5段14巷口的号志灯跟前后路口不连锁。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在东兴路前中内线车道上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状况应该有比较顺畅了吧哦，因为稍早提到是全线都车多啦哦，其实市高往西下班时间蛮容易全线车多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不走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哦这个方向哦。然后林口区文化三路跟仁爱二路交叉路口则是一边长红号志灯，一边长红一边长绿，不会变灯。有其他路况消息都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日文歌曲是米津玄师的歌声。台北市市民大道五段十四巷口的号志灯哦，跟前后路口不连锁。南京东路往西方向东兴路前中内线车道上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在堵哦，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哦，相对真的是比较缓慢，很辛苦，就麻烦朋友哦多多发挥耐心了，安全车距要抓好，别忘记。

0: Stay with you， 这是 John Legend 的歌声。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往西，在靠近东兴路前哦，中内线车道上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希望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哦，已经有40到60。其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也都有40到60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先关心高速公路的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咦，下雨了呢哦，晚上还有夜间施工还会失作吗？
4: 还是会有，不过确实是有比较少了。那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晚上有一些重点施工，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好了。就是首先是国道一号的部分，今天晚上在双向的这个中兴大业隧道里面，还是会有例行性的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在做。那另外国一在北上的10到7公里，还有39到37公里，也会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是国一双向的五堵交流道的入口上面，今天晚上也会那个有这个路面的环路线圈的修复施工，要请用户朋友小心一下。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这个福德隧道还有木栅集美安坑中和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也会轮流封闭部分的车道来进行隧道设施的维护保养作业。另外是国三双向3到5公里的这个内侧，这个路段会有这个动态地磅设施的施工。那还有国三北上的37到35也会有路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最后是国三南下的67到62，还有北上的42到44，还有51到46的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刨铺还有标线的施工。这个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是比较重要的这个道路封闭影响的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首先是这个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在南北出口汇集之后的这个路段，因为会办理这个路面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了，所以说不一定，可能在今天或明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配合这个工程的进度，可能会来封闭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

0: 的这个内二线的车道，
1: 嗯，
0: 那这个会影响到要往台六四的这个车流，或者说要下平面板桥民生路的这个车流，
1: 嗯，
0: 那所以说碰到封闭的时候就麻烦啊，车子都麻烦改走最外侧的这个下中正路的那个出口匝道，
1: 嗯，
0: 啊，下到平面之后沿着台六四的桥下，
1: 嗯，
0: 就可以在看你是要往台六四或是要往板桥，都可以沿着台六四桥下来走，嗯，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
1: 嗯，
0: 它从这礼拜一开始预计一直到8月27号的这段期间啊，
1: 嗯，
0: 在平常日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要从新五路方向上来的这个入口匝道，
1: 嗯，
0: 好，就是如果要北上的车辆在这个时段可能就要麻烦改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从这个蓬莱路方向的这个入口来进入五股交流道北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点是这个国二的部分，国二大竹交流道因为有个改善工程要办理拓宽，啊，
1: 嗯，
0: 那所以说也是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8月27号这段期间的平常日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这个环道的入口，
1: 嗯，
0: 平面上来的环道入口啊，另外也会封闭国二西向从大竹交流道出去要往青浦方向的这个出口的这只脚的匝道，
1: 嗯，
0: 那所以说在封闭期间如果说从平面要上这个国二的话，因为有个环道入口封闭，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方向有个匝道入口，所以封闭期间还是一样可以从另外一个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二的东向继续行驶。
1: 是，
0: 好，啊，至于你是在国二主线要出去的话，西向要出去的话，
1: 嗯，
0: 你在这个大竹出口碰到这个青浦方向封闭的话，就麻烦改从旁边另外一个方向，从芦竹方向的匝道下去，
1: 嗯，
0: 啊，再利用那个平面道路来回转，
1: 嗯，
0: 一样可以再往青浦方向来行驶。
1: 好，
0: 这是以上比较重要的道路封闭的讯息跟听众朋友做个告知。
1: 嗯，好，那接着主任说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再分析一下，提醒一下。
0: 对，
1: 其实高速公路上就是它有一些车道是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要注意的情况，对不对？
0: 没错，啊，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有些接到一些用路朋友在通报啊或询问路况的时候，
1: 嗯，
0: 就常常会有时候会不太能清楚的表达目前是在哪个车道上，或者说他在行驶的过程中碰到哪个车道有什么限制，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问，
1: 嗯，
0: 那所以说刚刚就像主持人讲的，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高速公路上面一些比较常见的车道种类，
1: 嗯，
0: 那除了一般的车道以外，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特殊功能的车道，那其实最基本的这个判别方式我们可以去看这个车道线，就是说一般的正常的车一般正常使用的车道线都是那种就是长虚线，
1: 嗯，
0: 我们一般就是可能看不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是4米长，嗯，就是一般的车道线就是4米长，那间隔可能就是六米长的间隔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判断那个安全距离的时候就会用那个车道线来判别，哈，比如说五组车道线就是距离50米这样子，
1: 嗯，
0: 啊，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车道线的画法啊。但是如果有看到另外一种，也是虚线，但是它比较短而且比较胖，啊，每段可能只有1米长的那种宽的标线，它我们一般就是叫做这种线叫，比如说叫短虚线或胖虚线啊。但是它其实有个用语叫做穿越虚线，
1: 哦，
0: 啊。有看到这个穿越虚线的话，就代表说这个穿越虚线旁边的那个车道啊，
1: 嗯，
0: 它有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车道功能，啊，
1: 嗯，
0: 啊，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是加速车道或减速车道，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匝道上来就会开始看到那个短虚线这样一直延伸下去，
1: 嗯，
0: 啊，像这个匝道上来的这个就是加速车道，
1: 嗯，
0: 啊，加速车道顾名思义，我们这个走在这个加速车道上面就是要把自己的车速提上来嘛，
1: 对，
0: 那最怕的就是说那个如果拥塞的情况下那当然是另当别论，那，嗯，但如果是车流顺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匝道上来在走在加速车道上一定要把自己的车速提上来之后，
1: 嗯，
0: 然后再汇入主线车道
1: 、嗯，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对不对？因为你车速不够汇入主线其实还蛮危险的，
0: 那个确实是让你汇入主线用而已，啊，只是说有些用路朋友

0: 忘记他要把车速提上来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这边接收到的事故也常常会发生在像类似这种地方。
1: 嗯，
0: 就是说有些用户朋友他可能没有把车速拉上来之后，就这样慢慢的飘进来主线啊。
1: 嗯，
0: 啊，就是后面主线的走在主线上的车子哈，如果也没有那个防御驾驶的观念，有时候就追撞上去。
1: 对，
0: 啊，就是常常会有这种事故的情况，甚至 A1 的情况都会有。然后，
1: 嗯，
0: 那就是说这个边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像这种就是一个特殊车道的案例。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同样就是还有一种叫减速车道嘛。
1: 嗯，
0: 它那个就是要让你衔接出口的那个匝道车辆来用的。
1: 嗯，哦，
0: 那让你从100的这个车速可以慢慢降，哦，啊，降到40-50的限速，然后去走出那个出口去走匝道。
1: 嗯，
0: 那像这种特殊功能的车，它就会用穿越虚线来做分隔。啊，
1: 嗯，
0: 啊，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跟主线的车道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要符合这个车道的功能需求的车辆你才去走。
1: 对，
0: 啊，所以说像一般这种加减速车道啊，最常见的就是说在拥塞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主线的车辆会有些用入人哦，他会拿这个加减速车道来做超车使用，哦，就是说啊，主线已经在塞车了，
1: 哦，
0: 啊，这个旁边的加减速车道车子比较少嘛，他就先开出去，嗯，然后走一走，走到快路，
1: 再进来，
0: 快到终点再进来，
1: 哦，
0: 啊，这个就一方面是不能这样走，一方面就是很容易被检举，就是违规，
1: 嗯，
0: 哦，就是很多开罚的情况就是类似这样子，
1: 嗯，
0: 啊，这个就要特别提醒，要避免，然后，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用路朋友可能看到这个穿越虚线，哦，他可能要提醒大家理解这个穿越虚线，它其实本身就是车道线的一种，哦，
1: 嗯，
0: 所以说你只要跨过去的话，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变换车道，
1: 哦，
0: 那所以说你方向灯一定要打，
1: 嗯，
0: 像这种穿越虚线在除了在主线上面会看到以外，另外在那个匝道上面，哦，比如说我们一般匝道有环道啊跟匝道，可能它会先汇流之后，
1: 嗯，
0: 然后再汇到主线，
1: 嗯，
0: 啊，环道跟匝道在汇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主车道跟次要车道的这个分别，所以它会画一个穿越虚线，
1: 嗯，
0: 代表说哦你要注意有车子可能会汇进来，
1: 嗯，
0: 那有些汇进来要过这个穿越虚线的这个时候，
1: 嗯，
0: 有些车子就会忘记打这个方向灯，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常常
1: 也会被
0: 检
1: 举，
0: 好，啊，这个也是要提醒，因为它其实就是车道线的，啊，哈，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特殊车道就是那个叫我一般叫辅助车道，
1: 嗯，
0: 辅助车道说白话一点就是说你走这个辅助车道走在上面，你可以顺的就接到这个出口方向上面去，就可以接到出口去，
1: 嗯，
0: 一般最常见就是说它在交流道的出入口中间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距离过短，
1: 嗯，
0: 那它会用这个单独的一个车道来衔接那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之间，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会叫辅助车道啊，一样也是就是看到这个短虚线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啊，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哦，比如说像我们南下从圆山到台北这之间的这个路段啊，因为交流道的出入口距离很近，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车子要进来要汇入主线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又会碰到哦下一个交流道要出去的这个车子
1: 啊，
0: 就是会在很短的时的这个路段内哈，在主线要做这个交织的行为，
1: 嗯，
0: 啊，所以这样子就会交通就很乱。
1: 嗯，
0: 那如果在路幅这个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就会拉出一条那个辅助车道哈，在让这个要进出高速公路的车辆哈，在这个辅助车道上面去做这些交织的动作啊，比较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就所以反正就是看到这个穿越虚线的这种哦，胖虚线的这种旁边的车道就要特别留意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在提醒啊，不可以利用这种特殊车道，哦，来做所谓的超车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啊，像最常见就是还有那个爬坡道也是啊。
1: 嗯，
0: 哦，爬坡道也是常常开到一半，然后旁边就有个爬坡道，然后也是用辅助，也是用这个穿越虚线来做区隔。
1: 嗯，
0: 哦，啊，像有些会用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旁边没有车，我就利用这个
1: 超一下车这样，
0: 对，来超车哈。
1: 嗯，
0: 基本上是不行的。
1: 嗯，
0: 也不是说基本上不行，因为这个应该说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的那个管制规则，它里面就明文规定，
1: 嗯，
0: 你主线车道如果变换到这种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是辅助车道，或是爬坡道，
1: 嗯，
0: 你都不能用它来超越前车。

0: 哦，
1: 啊，你如果说真的哦，觉得自己车速慢，啊，或者说不小心开进去，啊，你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顺顺的把它走完，
0: 嗯，
1: 啊，千万不要在那个爬坡道上面去开很快，因为确实有些大车哈，载重车它要利用这个爬坡道来

0: 才会有一些速度上的一些限制嘛，对不
1: 对？还有一些功能上的车道区隔啦，
0: 对，
1: 就是说再提醒一下你，如果不是要有这个需求的车辆，就不要到那个需求用的车道去走。
0: 没错哈，这个大家还是要有正确的一个行驶观念才行啊。
1: 大家提醒，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超车哈，就是利用超车道去走。
0: 了解。
1: 那样超车道也是，你超车道就是超车道，不要慢速占用超车道，这样影响到大家。
0: OK， 那今天谢谢主任给我们做提醒，
1: 是
0: 啊，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国道三号的南向29.3公里，这是过了碧潭隧道哦。路肩受一部小货车抛锚，国三南向29.3公里过了碧潭隧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请小心。待会要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给费柴德。林宇晨的报道。
2: 其志愿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立佩说：
3: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
4: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3: 对对，也完成、这个。
4: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3: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4: 所以
3: 一起来发。
2: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尽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残留不符规定，其中台北韩舍艾美酒店的皇宫菜更超出标准35倍。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50件抽验品中有15件不合格，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 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台北韩舍艾美酒店的皇宫菜也检出含杀虫剂 0.35ppm， 超过标准值 0.01ppm 的35倍。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经查正属实，一违反三法第15条第一项第五款及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二款，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
5: 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约1/3，显示打诈宣传发挥成效。李孟平的报道。
7: 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8: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传。”

0: 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啊共同合作努力。
1: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胆岩石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4: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就是剩下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呐、啊，车行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平均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哦，就麻烦朋友再小心一些。其他路段都已经顺畅好走，也提醒在国道5号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说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哦，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滨江街回转道哦，说要全线施工封闭哦，所以到时候回转道就没办法走嘛哦，请记得改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滨江街回转道要全线施工封闭。那稍早说是市民大道5段14巷口的号志灯跟前后。

0: 路口不连锁。我经过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其实号志灯应该是正常啦，所以请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 OK。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第二届的国际都会音乐节潮台北哦，这个潮是新潮的潮。那这个音乐节呢，即将要登场了。今年这个活动哦，扩大举行，为期16天哦，也集结了超过290组的国内外音乐人带来演出，希望透过大型演唱会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也进一步串联国际的一些音乐产业，让台北成为亚洲音乐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赶快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将于8月22日至9月6日登场。今年展演活动扩大为期16天，共计超过159场，串联超过290组海内外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台北市政府今年也进一步走出台湾，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交流与宣传，希望透过潮台北逐步建立台北的音乐城市品牌。市长蒋万安表示，
2: 流行音乐是台北市的灵魂，许多我们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都在台北诞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再造台北成为国际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那去年我们第一届举办，就短短14天吸引了13万人次进来参与这场活动。那今年我们第二届扩大举办，我们也持续透过已经慢慢逐步建立起的品牌，包括 Trendy Talks， 包括 JJA、JJ Asia， 啊，还有包括我们 TMAT Taipei Music Expo 台北音乐博览会，我们搭建起国内外音乐创作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串接亚洲各国的这些流行音乐产业。
1: 市府的规划也不只停留在大型的演出，而是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小巨蛋等场馆为核心，进一步串联亚洲不同的音乐市场，让国际音乐人走进台北，也让台湾音乐人有机会透过台北走向国际。此次小巨蛋表演更是与韩国的音乐圈合作，未来音乐节的方向也是希望透过台北串联一个城市来作为主轴。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蔡世平表示，
3: 以北流作为一个重心，然后加上我们在东南亚的号召力，华语流行音乐对东南亚的号召力，然后再来跟东北亚的日本，还有中国大陆的华语流行音乐圈，以及日本、韩国的流行音乐圈合作，我们以后会小巨蛋都会用一个潮台北加上一个潮什么样的城市来做一个串联。我们不只是一天、两天、三天的音乐节而已，有别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国际音乐的总部如果在亚洲设或在台湾设的话，它一定在台北，它不会在别的城市。我们大的国内的唱片公司、制作公司绝大多数在台北，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一个流行音乐文化产业能够在台北发展。
1: 除了扩大音乐演出的规模，今年潮台北也进一步强化国际音乐产业的交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示，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今年邀集超过60个国内外品牌，并设置12个国际展会，也规划超过500场商务谋合，让台湾音乐产业有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梁旭伦也表示，
4: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现在已经成为全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商业展览以及媒合交流平台。当初我们在 create 做 TMAX 的时候，原来是希望协助台湾的流行产业业者跟国际产生交流。其实我们在今年在 TMAX 的展览里边有几个重点特色，我们邀请到了国外12个国际展位来到台湾，这里边有几个是国家级的，也就是类似我们的文策院这样子的场域，包括日本的 Q， 包括泰国的 CEA， 包括越南的这个 VCIDA， 然后包括澳洲的 South Australia， 包括印尼的啦啦啦，然后包括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钱达里跟韩国的 MPMG， 通通都会绕到台湾来设展位。
1: 随着潮台北规模逐年扩大，台北市政府也盼让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能成为城市与国际交流的桥梁，让台北的音乐能量持续向世界发声。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5: 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6: 如果习惯

0: 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好，
0: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呜，那刚刚是哪把头？
2: 我要那个曼达奥龙瑞。高走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方向哦，东兴路前中内线车道不是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吗？哦，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现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开始施作。国一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晚上开车请一定要专心，请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不要再去看手机了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来听几首经典的台语歌曲。红衣红的歌声，苏波的人

非常好听的台语老歌，王一宏的歌声，苏波的人。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开始施作了，请留意。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

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另外国二的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封闭，要请注意。那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也会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台64线高架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要封闭。好，如果是碰到匝道封闭，当然就必须要提前改道，所以先跟大家稍微做一下预告。这是凤飞飞，请为淡水无色。

继续来听，这是曾心梅所全诠释的《波多漫步》，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公务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真心美管辖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之间的竹林交流道路段，说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的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封闭施工。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持续进行夜间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看起来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还是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哦，所以驾驶朋友记得还是要小心通行。继续关好最快乐的牧场哦，你一定想不到这是谁唱的歌曲。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国道3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省道消息，台61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

0: 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机会。
1: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0: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看起来道路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啦。国一往北方向新竹路段车速稍微慢一些些，其他路段都顺畅好走。也提醒夜间施工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哦。另外是国五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同样也施工封闭。晚上10点开始哦，会有陆续更多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像是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会封闭，另外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封闭哦。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也会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好，事先跟大家做预告，就是希望大家先斟酌考虑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所以呢，改道还是一定要的，因为到时候匝道封闭是没办法通行嘛。所以先提前规划怎么改道比较顺畅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这首歌叫做《香水百合》，是许慧欣、龚尚义跟张丽人合作的歌曲哦，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的外侧，说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的外侧，小货车发生了翻车车祸。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现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王玉宁王药师。药师好。
2: 大家晚安，我是王药师。
0: 今天药师跟大家要稍微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以往我们可能都有点疏忽哦。那现在蛮多的一些慢性病嘛，慢性病哦，当然就是按照医师的处方，我们就是好好的吃药哦。但是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可能精神状况不太好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开车骑车使用交通工具的话，其实就会相对需要大家去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先请教药师，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重要？
2: 因为其实台湾慢性疾病的患者其实蛮多的，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不管是上班啊，或是接送家人啊，或是甚至自己要去医院回诊，或是办任何事情，都常常需要自己去开车。那我觉得真正会影响到驾驶安全的，不一定是慢性病本身，也有可能是疾病控制不好啊，或是吃的药物所引起的副作用，都可能造成就是我们驾驶安全的一些影响。
0: 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哦，如果说是有慢性疾病需要这个规律用药的话，你就要好好吃药，不能够随便自己停药，对不对？
2: 对，大家也不要听到说有药物的副作用就很紧张。其实如果没有按时的服药，反而比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更可能有发生危险的情景。就例如，如果我们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啊，可能会突然头晕中风。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发生这个症状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然后或是像糖尿病啊，没有规律的服用药物，可能会产生低血糖或是高血糖都有可能，那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然后还有像是癫痫患者，如果自行停药的话，也有可能增加发作的风险。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发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所以重点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要遵照医嘱规律服药，然后这才是安全驾驶的第一步。
0: 所以你不能够担心说我吃药不能好好开车，我就自己停药，这个其实是反而更加危险的意思哦。好，那有没有哪些药物的确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呢？
2: 其实大家在医院领药，或是不管是诊所啊药局拿到药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下药袋上面下面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很多药物呢，例如安眠药、镇静药，还有抗焦虑啊、止痛药，或是有一些第一代的抗过敏药物，都有可能会让我们造成想睡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看一下药袋，如果有这个想睡的副作用呢，其实就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建议在第一次吃这个药或是剂量调整的期间。

0: 间要去特别注意到有没有因为吃这个药有想睡觉的一些情形发生。但是如果你这个药已经稳定吃很久，没有这些想睡的症状，就可以不用太担心。
1: 那除了想睡觉之外，如果有没有出现什么其他状况也要小心的呢？
0: 就是有药物比较多的副作用，就是想睡觉，或是有些头晕啊，或是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啊，还有有可能视力模糊。这个就是大家在自己领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药袋下面的副作用，要知道自己吃的药，然后自己吃的药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副作用，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1: 的确呢，什么头晕啊，想睡觉，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视力模糊，这个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真的不行
0: 非常的有影响。对，所以就是，但也不用太担心嘛，因为它这个副作用都是写可能会发生，如果你已经长期在吃这个药，没有这个清醒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主要是如果是刚开始服用或是调整剂量的时候再注意就可以了。
1: 等于要自我做观察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吃了之后有没有刚刚提到的这些会影响到我开车的那个安全的一个这个副作用，其实自己就要能够去做一些包括记录啊，然后回诊跟医生做讨论等等啦。
0: 没错。
1: 其实糖尿病患应该是蛮好的案例，对不对？
0: 因为其实台湾糖尿病患者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中的多，然后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正常的生活，这样子没错。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例子是最好举例的，就是如果我们开车前啊没有按时的吃饭啊，长途驾驶也没建议也可以先量血糖。就是开车前先确认有没有吃好饭，然后量看看血糖。那车上呢也可以准备一些糖果啊，或是一些葡萄糖或是含糖饮料，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说会突然发生低血糖的情形。所以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呢，应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放一些平常有可能会要用到的食物啊，来做补充。那如果一旦发生在开车的时候有冒冷汗、手抖或心悸，就建议不要勉强开车，或是你在开车前就有一点点这个状况，那就可能先问问看家人可不可以帮忙开啊，或是就可以晚一点再出门。
1: 所以其实糖尿病患并不是完全不能够开车而是要注意自己的状况，你要按时服药，然后吃饭作息都要正常，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糖尿病患者是大家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只要偶尔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可以。
1: 刚刚药师提到说这个我们的糖尿病人案例数其实比我们想象更多，我相信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所以这个也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定期做一些检查应该是会更好一些，更保险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突然间开车开着开着血糖出现太大的波动
0: 对，就有可能造成头晕啊、视力模糊等等，所以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安全。
1: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是要自我先观察一下那刚提到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用药要小心。其实我相信高龄的长辈，因为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慢性疾病嘛也都需要按照时间服药。那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就是通常慢性疾病在高龄的患者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不止服用一种药物，他可能多种药物同时在服用，可能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等等。那这时候呢就要留意是否有药物的交互作用。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在医院医师开立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都会帮您去就是检查有没有交互作用。但是自己也需要去了解有没有可能有交互作用的情形，就是在领药的时候呢也可以询问药师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跟刚刚一样，如果有换药或是增加剂量，或是你今天突然多了原本没有血脂的药，那突然多了血脂的药，那可能就是在刚服药的前几天呢需要像刚刚我说的一样，就是去观察它的副作用有没有产生。那如果服药后呢有觉得任何不舒服啊，就不要逞强开车。
1: 没错这个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了那最后是不是药师可以跟大家来提供一下，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状况我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药师可以提供哪一些服务嘞？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吃药的时间呢，吃药的时候建议不要跟酒精一起服用，然后尽量配水喝，也不要配任何的饮料，然后建议遵照就是药袋上面的服药时间去服用药物，这样通常就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有发现副作用呢，就马上跟回诊的时候跟医生说，如果是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可能就是要马上到急诊去求助医生来看看是不是 有一些可能非常严重的药物作用，药物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做很多的观察，然后

0: 然后可能记录下来等等之类哦。刚刚很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安眠镇静药，那一般多半也都是晚上睡觉前才吃的。
1: 对，
0: 但你不要吃了之后还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只有开车骑车危险哦，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曾经发生过，我好像去烧个开水忘记了睡着了，对不对？
1: 对，那也是很危险。所以就是如果在吃那类的药物的话，就建议要睡前就吃，然后吃完马上就躺在床上，这样子也不会造成就是这个安眠药越来越没有效。好像因为他会记得说，你好像吃了这个药，他会就是做很多事情，就建议直接躺到床上去是最安全。
0: 对，你就吃了药，躺在床上等待那个周公来跟你约会不要再去做其他事情了。其实那真的是蛮危险，有时候是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蛮恐怖的啦。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1: 我觉得整个主要就是，其实慢性病不可怕，怕的是自行停药。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按照药袋上面呢的指示去服用药物，然后还有开车前多留意身体的反应。如果有任何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副作用呢，那就是要自己评估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开车。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问医师啊、药师啊，这样才能安心用药，平安上路。
0: 不要逞强，真的很重要哦。你不要觉得说我可以，我一定可以。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就一定可以的哦。你想的跟你要跟你做的是可能也许是两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吃了这些药物要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请赶快回诊跟医生做讨论。那也可以去问药师其实药师都很乐意为大家来做一些协助那今天非常谢谢王玉宁王老师跟我们做提醒，谢谢。好，拜拜，
1: 大家晚安。
0: 拜拜。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出口的外侧有一部小货车发生翻车车祸后续还没有进来，可能要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一下不晓得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外侧小货车的翻车车祸现在状况如何。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开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89到91公里之间的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承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三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3: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琳的报道。
5: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6: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5: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

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点36分，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外侧有一起小货车的翻车车祸，现在感觉好像全线车道暂时进行管制，有拖吊车在现场内，因为看起来对，感觉是全线这个做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内力出口的外侧有部小货车发生了翻车事故，可能麻烦朋友哦，看看可不可以考虑改道一下，因为现在感觉是全线都封闭哦，因为没有车子过来哦。那有看到哦，这个应该是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89到91公里，这是竹林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哦，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开始在进行了。提醒朋友哦，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等一下晚上10点过后哦，就会有其他夜间施工进场，像是台31线哦，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会封闭，另外国二的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哦，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还有哦，三峡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还要封闭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好，第一回家的朋友哦，一定要专心，一定要小心开车哦。

流浪者之歌，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外侧这起小货车的翻车车祸还在持续的处理哦。刚一度好像全线车道都封闭管制，现在有稍微动起来了哦，所以麻烦朋友还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哦，因为发生翻车车祸嘛，所以才会导致整个车流回堵，看起来应该是正在脱掉处理。

0: 简单爱，这是周杰伦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一刚刚南下内力出口外侧这一起小货车的翻车车祸，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外侧小货车的翻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不过看起来呢，后方的行车状况还是比较不理想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

My Valentine， 这是彭靖慧的歌声。提醒台64线的西向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哦，外侧车道上有一个坑洞啊哦，所以请还是要小心哦。台64线西向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车道有坑洞，稍早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外侧小货车的翻车车祸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之间竹林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另外国五就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苏澳出口的内侧车道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请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国一南下的49到51公里之间哦，桃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台北市水快往南过了泉州街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夜间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一些，再麻烦朋友经过工程路段注意车速，注意安全非常重要，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叔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市定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傻子与白痴合作，叫做《思绪的尽头》。10:11，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往西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就是终极 A 卡。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22.6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 King 基因乐团，这首歌叫《Myth》。

Myth 这首歌来自 King 基音乐团。我们待会来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每天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鹅銮比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中联油资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5: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4: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扣现金。

0: 电、手机等证物，逮捕五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无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2: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五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4: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3: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5: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新北市的石小姐
8: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

0: 应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1: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0: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哦。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呐、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刚聊的是木星演唱的歌，叫做《为你写了一首 R&B》。10:53，好，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8到40公里土啊，更正，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施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英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296.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4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刚刚听众朋友提供哦，在南下39公里，在林口一前有连接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这边非常难走，只有一线可以走，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同时是在施工的。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监视画面看起来也都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我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直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魏公子，歌曲叫《一样的嘴巴》，还有刚刚是双眼上龙现代的毕卡索，11:12。台北市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完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 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生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台造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这刚刚有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刚好听我节目，

说：“哎呀，这里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一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Maroon 5。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拥挤或冷清。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我不再停止不前。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39。好，国道1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咯。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 38.5-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这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sight。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好，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喽。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还有刚刚是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把手枪，试着杀死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坜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尚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你喜欢听的音乐，尚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当时 Rita Ora 的歌、哦、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了。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26，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时空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2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1: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会没敢说这通电
0: 话无法拨通。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的踏出新的一步吧。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尚恩 in the night。

对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这是宽走的歌哦，天哪。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3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2辆车的事故，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

金桃卡爱座，这是顺鹏的歌。12:43，火山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Yeah.

She's on my mind 来自 JP Cooper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的是 Lini 的作品，叫做 Puppy。

这是 Linian 的歌，叫做 Puppy。 好啦，待会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咯。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宜良的合作，事业。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

我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吸食 K 大蜜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大蜜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
7: 王朝马汉威武，
6: 贩卖毒品让人吸食会被判重刑，家人唾弃，朋友远离，连狗都不理你。八 K 吸毒，病痛烦恼如影又随形，记忆衰退，膀胱萎缩，还会尿失禁。
8: 没人比我惨啊！
6: 吸食 K 他命，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他命，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拉开人生，痛不欲生，坚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0: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9: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9: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啦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苏里马森在国一高架哈，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姿懂姿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补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铺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啊，这个西屯三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 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比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啊，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哈啊，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

这几天呢没有高温特报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2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说有这个民众哈、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这个如果发现就是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啦。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厚实的胸肌啊，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呢哈。哎，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2到3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时的概念，把一次哎，这个好像2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啊，这个多走几步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啊，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哎，少坐一站的公车站啊，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啊。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10分钟、20分钟都好，一天当中哈、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去这个好好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咯。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维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南下的方向呢，在37.8公里啊，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朋友啊，不然没要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雨呢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啊，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哈、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啊，一起来关心。1:58了，2点之前。

0: 从天文讲到地理，这意境是他最浪漫的细腻。还记得
1: 嘿，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8，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37.8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19.8到222.4草屯到中兴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

一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网聆听躺时间是2:12，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哎，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啊，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46.6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二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哈、啊，这个有民众走上来，哎，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哎，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要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

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哎，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30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千玉你哇拢快了。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啊，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啊，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曾经呢就有这案例，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2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款，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灯的目的是让其他的用路朋友，预先得知车辆要改变行驶方向了，才能够及早因应，才不会呢，你要往右转，这个其他车子也跟着你一起往右挤，那这样就会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你从这个路边要这个往左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正是做危险的。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这个我们通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1.5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1.5公尺以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不用这样，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

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指的这个指示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最后了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这个特殊情况你可能会短暂使用远光灯了但是记得随时要切换回来。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开头呢，如果是+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42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422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诈骗集团那也这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码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下次如果这个接到哈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哈，你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哈，这个是推销电话啊，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新闻快报，
6: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

0: 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

是的，安全开车才能平安回到家。时间是凌晨的2:34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国道五号也有事故，南下的头城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啊，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秋凤，这条歌《行动》，卢林辉。

如果女人啊可以比你为花，那男人可以比你为什么呢？蔡秋凤啊，她的《金包银》唱出了这个对于命运的感慨啊。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行动鲁林辉》啊，也是唱出了许多的女人的心声。时间是凌晨的2:40。我想男人也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一个两性平权的时代了。那么送上这首经典的《海上花》。

夜间开车，希望你一路平安，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千万防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稍早听到来自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2:48。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国道五号呢，也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刚刚听到了有海上花、镜中女人花，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最经典的女人花，就来送上这首是潘越云的翻唱版本。

来自周蕙的酿月光，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啊，我已经这个上班2小时了啊，这2小时当中，如果你开车一路都没休息的话，建议你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呢，进去休息一下啊。这个上个小时还提醒过你啊，这个随时呢，这个增加一点运动量，对身体也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上个厕所吃点东西，也许来一点超慢跑，好像也不错的哈，顺便提神嘛，对吧？好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正宜野百合也有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幸福啊。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行经时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92.2到190，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这里是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另外在省道要麻烦你留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

0: 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早餐呢，嗲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语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胜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哎，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哈，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台九线的双向哦，说117.4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陪我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是有落后的情形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行驶在山区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麻烦你提前改道。

市区在台北市这个全员路这个还是有落实状况，所以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或者是郡宝路、郡兴街来替代行驶咯。来自杨敏仁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因为全台湾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事实上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雨会怎么下呢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但是呢届时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会影响台湾呢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哈。

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1: 不过啊，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八月，快八月底了，然后呢，九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

FIR 这首歌曲叫做 Lydia， Lydia 是谁呢？啊，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圣堂之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因为路面产生了落石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5:30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机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来自 Green Day 的歌曲，听他们的歌曲呢，感觉好像到了清晨，哎呀，活力都来了，体力都变好了哈。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成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但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无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45.2公里过土城，有自少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啊，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哈、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当然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啊，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40.6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92.2到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哈。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那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好，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哈。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朱新东、高逸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在内一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随即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117.4公里，这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 45.2 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了微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一些地方现在在落雨，我看一下哈，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现在在那里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好，来自台正宵一起逐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这个感觉更有力气。4:22咯，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贝啊，拜托诶，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4:26了。先前台九线双向117.4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石，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0: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哈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呢，要特别注意外线的事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哈也有作业，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宵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 360.2 公里啊，顶经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

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透中岛的时候，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格里马很就是蛮热的。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哦，实在是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哈。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导览，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真是有够水啊。

哦，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On an Evening in Roma》，罗马的某个夜晚，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哈、哦。这个音乐的节奏。

0: 但是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4:53啦！啊，你今嘛可以请你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喝金哈，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学府，说了不爱，已经分手一周了，枕头套也该洗了。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以及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

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啊、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音、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尖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刷这话没时间呐、啊。

0: 哦，莫文蔚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你知道金门的风狮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

如说今年他们寻找风师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师爷都找到，哦，那真的要走很久。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师爷积木，因为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师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师爷的 APP。 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师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师爷背后的故事。

哦，施文斌搜起为瓜客轰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好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了哈。高维要讲又了啊内哦，来再过几秒，5:22喽。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费玉清的版本《原乡人》。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现在其实蛮多，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就是刚想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我刚刚记得红环很聪明，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看要给我这个的去领，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重点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这真的可以继续好研究起来了。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

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宵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而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有心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地点不重要，重点是跟你一起去啊，那对吧？好，5:37咯。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哎。好，来，接下来还有黄介、苏米恩旅途。
1: 有时寂寞多时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八到九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哈，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强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 倍到2倍，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一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它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够这样。

0: 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穷假靠动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啊，各位当下你若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去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啦哈。嘛爱甲这健康顾好势，才可以当继续向前行。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1、2、3，Go！1、2、3，Go！
0: 哦，咱继续打拼哈，重点是你把酒杯袂当拧起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得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

5:55了哦。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哦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没落雨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哈、哦、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哦，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呢，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气真的比较重哦。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了。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

园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所在拢会得大风。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28.9度哦。然后最高也就是28.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哎，吉子所演唱的《Choose》，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国一现在有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施工点现在也是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将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个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哦，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台嘎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再过几秒，6:14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1: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哈、
0: okay. ，
1: 有人哈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哈，来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要接到电话吗？
1: 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吼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就说假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啊吼，我们公家机关吼不会帮你报案的吼，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呐吼。我们什么医院呐吼，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吼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好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1: 是的、
0: 哦、OK 好，总之起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1: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1: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啊，
0: 民众住哪里？

0: 众是住南部，
1: 南部
0: 好、哦、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1: 户政单位，
0: 对，户政单位、
1: 哦哦、okay,
0: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哦、拿这个、嗯、又刚好姓郑 哦,、欸、哦拿这个证件、哦、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啊哦嗯、并协助、哦、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
1: 哦哦、
0: 那这个被害人呢、哦、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啊，就说、哦嗯啊、目前案件已经、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了吼、嗯、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啦吼，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赖，
1: 绝对不会，远警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0: 然后
1: 都不会，
0: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吼，说啊你那么远，所以吼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吼。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吼、嗯。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哈啊，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哈，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赖哈、嗯，这一定是假的哈。嗯嗯，
1: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嘛，
0: 就
1: 是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还是什么之类
0: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然后 每天早上八点要在家里用 LINE 回报说什么安全通报、哦、然后就把他限制住居啦、哦、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这个
1: 附近的派
0: 出
1: 所要去
0: 报
1: 到
0: 签名，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1: 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0: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哦，叫你八点在家里安全通报，这绝对是假的。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了，就说、啊、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然后要扣押财产，叫这个被害人把三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了，
1: 哎呦，这么悬疑呀、啊！
0: 对，
1: 在拍那个什么，
0: 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什么花盆底下放在
1: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0: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 什么置物箱里面啊。
1: 哦哦，哎、欸，这个真的很夸张
0: 的。那这个被害人呢、喔，还不疑有他、喔、就很恐慌，就说哦，我好怕自己有钱卡，我怕被抓去关呐、喔。
1: 对，
0: 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喔、那这个诈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拿走了，
1: 东西都拿走了。
0: 是的，那他这个四个账户、喔、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喔哎、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就是被当诈骗共犯，贿赂十二笔不明的金流、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十二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啊汇、喔、到他的户头、嗯、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啊，
1: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0: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被、哦、
1: 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嗯、
0: 对
1: 不对，
0: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了、哦、
1: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0: 信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1: 哦、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0: 对，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哦、
1: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0: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1: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远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嗯、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哈，
0: 对，
1: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哦、
0: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嗯、政府不会电话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
1: 嗯、
0: 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1: 转接，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0: 是的、哦、那我们
1: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0: 对、啊、
1: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啊、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不会要求说、嗯、哦，把你叫你把金融卡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哦、或是面交、哦、绝对不会啦、哦、那也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啦、哦、
1: 是是，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哦、
0: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哦、或是密码的东西、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要透露，或者是说这个家人

0: 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啊。
1: 嗯，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上面，
0: 对，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然后永共去帮你 AI 是资料库搜寻。
1: 什么叫做永共？
0: 就是用请民众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
1: hey,
0: 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就可以输入文字，
1: 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0: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1: 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0: 对, 对，可能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了。
1: 哦，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用讲的也可以。
0: 用讲的说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你放卡在花盆底下。
1: 如果我进入到你说的是打诈仪表板还是165网站？
0: 打诈仪表板。
1: OK, 打诈仪表板，然后他进去我们会很清楚就看到这个 AI 小帮手嘛。
0: 是。
1: OK, 大家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如果真的需要以后不用打字，用讲的也可以啦。讲台语也听得懂吗？
0: 讲台语可能有困难哦，要讲国语。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1: 没关系的，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你会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用这样来看也不一定准哦，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哈。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 mail 的一个内容，你会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哈，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以前啊，那个来电

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哈，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哈。

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哦，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没塞。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一台两台，是过六台在那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

0: 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还有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哇，交叉掐了一顶出来呀。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足席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哦。哇，要特别小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3: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用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3张的椅子，也就卖3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2: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4: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的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2: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5: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师伯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对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2: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啊。
1: 我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又矮，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家保重哈，要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雷纳普不是规定而已，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要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娃娃与阿矿面这位含情的歌曲的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针对的是高雄甲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爱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哈。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爱特别细致。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要细致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一台大货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哈，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哈，如果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外线布沟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哈。

0: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在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他们举办了一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直起降的极限，要解决呢这个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呢它能够承受的重量。以往就说很难超越机身本身重量，这是一个瓶颈。那他们的预定本来是希望说能够看到，有参赛者是有办法四倍自重载重目标，但是后来，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他实现的是 3.84:1 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机身重量只有13.3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

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哈，这真的是小气到掉大去，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9.2公里，真的我告告啊。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万美金的冠军奖金。哇！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哈，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哈，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4倍呢，啊，说不定以后。真的，你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哦。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哦。

哦，就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运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哈，可以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机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子纸的方式。

是，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拢祈求平安，普渡的时候拢拜托。哦，最后这个歌，贾子会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拢会当出一平安呐、啊。

好，到了七点二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麻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我来了。今天音乐让它飞了比较久一点，是因为要讲话的瞬间麦克风突然掉下来，我也真是没想到，准备要讲话之前我得先修一下麦克风。现在声音听起来应该是还可以的吧。好啦，你要出门了吗？别忘了带伞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气象真的是有准呢，说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们在低压带的关系，所以天气都不稳定。那降雨的高峰就是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果不其然，昨天晚上哇，那个雨下的真的是有点可怕。那今天更要注意喽。今天白天呢，主要是下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那虽然现在出门也是有下雨，不过是比较间歇，而且雨势还没有那么大。真正要留意的是在午后，对流旺盛，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除了记得带伞之外，别忘了你的鞋子也要好好挑选，不要穿布鞋哦。那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3度，降雨几率40%到60%；中部26到32度，降雨几率60%到80%；南部26到29度，降雨几率80%到90%；东部26到32度，降雨几率30%到60%。紫外线指数今天是落在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那在空气品质这边，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喜欢下雨天了，我没有到厌恶的程度，但是如果看到下雨的确是会有一点点深吸一口气，想说天哪，等一下可能要早一点出门，或者是伞啦，然后走的路线啦，反正就会开始因为雨天的关系，如果要出门要脑补很多的小剧场。但是今天在上班路上还真的看到因为下雨的关系别有一番风景。上班的路线会经过我家附近一座小公园哦。那出门的时候呢，其实雨已经下得差不多了，只是还有点蒙蒙细雨。那就在走过公园的时候，突然发现桂花开了，好香哦，然后我就往头一转去看一下那一排的桂花树，就发现因为下过雨了嘛，那个雨珠全部都停在树丛上，就显得它们一整排闪闪发光，而且感觉特别的生气蓬勃，好像在跟你讲说，我是不是很香，赶快看我，我是不是很漂亮，我是不是很可爱。看完那一排桂花树之后呢，我又抬头看了一下在上方的树林的叶片，也发现那些叶片的尖端都有雨滴垂落，就悬挂在上头，特别的漂亮哎。所以当然我觉得喜欢雨天的人偏少，那喜欢雨天的人也会很乐意跟你分享说雨天有哪一些美景，但是对于没那么爱下雨的人来说，就会觉得没有，只要下雨我都觉得不 OK。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突然发现因为下雨所带来的很不一样的风景的时候，会觉得哦，好哦，其实真的是还蛮漂亮的。那更不用说还可以期待雨后的彩虹哦。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特别会捕捉彩虹的美，基本上几乎天天吧都可以看到他的彩虹特报，还有编号的那一种。那因为常常看他 po， 所以也就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前两天就是因为下雨过后回家路上看到彩虹，就觉得哇哦，亲眼看到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希望大家也可以练习在生活当中去搜集这一些美好的碎片，这些碎片慢慢的被搜集起来，也可以变成一大片美丽的风景。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因为先前 45.2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呢车子还是很多，车速不到20哦。那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哦，外侧路间刚刚就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5公里的车流还有待消化。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五股地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国一，以及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开始车多了。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相信你一定听过情绪价值，对吧？这个词呢是这个时代非常热门的，但是你有没有好奇到底什么叫做情绪价值？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很了解它哦，就说啊，我好需要一个能够给我情绪价值的人，或者是今天可能人家跟你说什么话，你会说哇，感谢你给我这么高的情绪价值。但是到底情绪价值是什么嘞？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需要呢？

精神科医生就说，表面上我们追求的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理解的眼神，一个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但其实更往深一层来看，情绪价值也反映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命需求，也就是希望有人看见我，希望有人理解我，希望我的存在对某个人来说是重要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就存在的关系需求哦。所以要能够分得清楚，情绪价值它不是讨好哦，真正的情绪价值不是让对方永远开心，而是在他不开心的时候你还愿意陪伴。所以一个高情绪价值的人，他不一定会聊天，也不一定会浪漫，但是他通常能够听见别人的痛苦。比方说你在跟他抱怨倒垃圾的时候，他不是急着评论，不是急着给你意见，他能够接受你的情绪，而不是直接就说啊，你想太多了啦，吼哟，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真正有情绪价值的人会比较同理，如果我是你啊，我也会觉得很有压力耶，或者是给你一种安定的，让你知道哦，你不用一个人承受，我会陪你。这些话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其实它可能可以让对方的神经系统产生安全感。那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感觉到被理解的时候，大脑的威胁系统就会降低警戒。所以当你被理解，被觉得好像有人接住你的时候，那种安心感其实才是我们寻求情绪价值的重点哦。那安全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大脑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所以一句温暖的话有的时候不是改变事情，而是改变一个人去面对事情的力量。但是讲到这里，有没有好奇，如果说情绪价值的需求是我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就存在的关系，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为什么过去好像没有人谈过这个东西？难道以前的人不需要情绪价值吗？他们也需要，只是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强烈需要，是因为社群媒体，是因为 3C 产品的影响哦。短影音啦，或者是这一些Reels 影片之类的东西，提供了大量的资讯，但是没有提供深度的关系。你看到朋友去哪里吃饭，买了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不晓得他最近是不是真的疲惫害怕或是感到孤单。所以我们的大脑其实蛮复杂的，它需要的不光只是刺激，而是安全的连结。那滑手机看短影音啦，这些很快速爆炸的资讯，虽然带给你大量的多巴胺刺激，让你获得短暂的兴奋，甚至是你会觉得你在输，但是其实深层的人际关系是需要时间、信任、陪伴才能够产生的稳定安全感。那过去没有手机来剥夺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是一直跟人家相处，一直面对面，一直聊天嘛。所以以前的人其实也需要情绪价值，只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了，因为生活的方式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那虽然说人跟人之间的情绪支持重要哦，但还是有限的。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啊，你也会累，你也会忙，可能也有自己的情绪问题需要处理，所以不见得无时无刻都可以给别人这么高的情绪价值。所以如果你把全部的安全感都放在别人身上，最后面你就会觉得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所以要了解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称赞、掌声或是接受程度上。你只有自由的，要怎么样自由去爱别人哦？是因为你真正的爱自己，你有那个爱的力量才有办法给出去。所以有的人会在问说，爱是有条件的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当然没有啊，爱怎么会有条件？但事实上爱是有条件的，爱是在你今天状态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给得出去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因为生活的压力没有耐心，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就有条件了，因为这个当下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了，我怎么有办法给出去？所以别忘了要回到自己的本身哦。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理解，真正的情绪价值不是让别人成为依赖我们的人，而是让人在跟我们相处过后更有力量成为完整的自己。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一直去找可以给你情绪价值的人，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成为更有爱的人，也能够成为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人。

日剧《一个屋檐下二》的插曲，来自绝配二人组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温暖的诗句》。这个双人组合之所以叫绝配二人组，是因为他们是夫妻的身份。那据说后来因为音乐路线上的意见不合离婚了。要因为工作就离婚应该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吼。好啦，总之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在国一北上 37.5 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今天看到小货车抛锚，它在冒烟哦。那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金龙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都是车多。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吴莫愁，接近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实习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实习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盈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

0: 后部队加急。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急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五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3: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颖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5: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4: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3: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4: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1: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0: 啊，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1: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0: 先阻止主人

7:39，这里是 FM94.3 经过网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车行速度，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公里，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到50之间的车速。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一路都是红彤彤，20到30，过了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50左右，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在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鹰到土城50公里上下，中和到新店不到6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那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50，往西方向有60起跳的车速。

叶倩文的经典名作之一《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呢是在1991年推出的，当时呢搭配了华视八点档《京城四少》作为主题曲，一推出就风靡全台，不只是风靡全台哦，而是两岸三地都是传唱不休。那这首歌曲的成绩也非常好，它是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同时作曲者陈大力、陈秀楠，人称飞碟双城，也凭着这首歌曲拿下了最佳作曲奖。这个早上呢就要来听一下这两位幕后高手的作品哦。刚刚有讲了，陈大力跟陈秀楠并称是飞碟双城，他们在80年代哦，可以说是飞碟能够迅速壮大的重要幕后推手，除了各自创作的作品之外，1991年左右他们开始共同作曲的模式，写下了非常多重要的名曲，几乎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乐坛幕后的传奇哦，包办了当时唱片公司将近90%的专辑气质统筹。在国一北上98.3公里新竹系统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的状况已经排除。台北市车多的路段，三重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忠孝桥、重阳桥跟台北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百灵桥往士林北投的方向，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都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巴黎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哦。国一南下37.5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说小货车抛锚而且冒烟停在路间，结果现在北区交控说它可不是冒烟停放这么简单而已，它是火烧车。在国一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往东方向下新店端，以及往西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都是车多。台65线这边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接国一，还有台68线

0: 王杰在1992年所发行的单曲，这首歌呢也是飞碟唱片哦，也是台湾史上第一张以单曲形式作为发行的歌曲。那前面潇洒走一回是配合电视剧吗？这首歌配合的是咖啡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发行之后销售的成绩非常好。那这首歌同样也是出自飞碟双城，也就是陈大力跟陈秀楠的作品。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再过几秒钟，7:53了，今天就是下雨天。但是雨怎么下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嗨，杰仁早安。
2: Elsa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人在低压带。

0: 在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区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在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主要降雨时间会偏向在中午过后，而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8到29度，其他地方大概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大概95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我们的俄伦比大概3650公里左右，距离很遥远，而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预计下周会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署会密切注意。那台湾这边的话，周日前就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来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在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的方向，在匝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在路肩。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车多，八里地区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接着听到同样来自飞碟双城的作品，这个是小旋风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1992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作为同名主打歌，让他一发行就在全亚洲掀起狂热偶像旋风。来听歌喽。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广入画条哈，来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